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科创赋能聚势能，创新驱动启新城，全力激活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康龙化成高端医药中间体及 API 项目在上虞加快建设；村企联建构筑稻米全产业链，共赴工坊赋能稻作新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布局，聚焦平台提质、主体培育、成果转化、改革赋能四大关键领域，持续完善全域创新生态，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双向融合通道，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区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深耕创新主体培育，筑牢产业科创根基。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我区持续深化科技企业双倍增行动与科技小巨人培育计划，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精准赋能企业创新发展。通过常态化开展企业研发活动、覆盖提升行动，落实研发费用补助、科创项目扶持等惠企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核心技术。全区规上工业研发费用稳步增长，研发投入占比持续攀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稳居全市首位，占规上工业产业增加值比重持续领跑，科创产业支撑力持续增强。同时，我区持续深化与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的战略合作，推进各大研究院实体化、专业化运营。浙大上虞半导体材料联合创新中心、天津大学研究院等平台相继建成高端科研站点，博士后工作站成功落地多项科研成果，引进优质科研团队，依托高端科创平台，上虞精准布局特色创新载体，重点打造化工新材料、曹娥江精准医疗、先进半导体材料、高质材料创新制造、元宇宙与人工智能五大概念验证中心。其中，化工新材料概念验证中心成功入选首批省级概念验证中心，为全市唯一。此外，我区持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创新推出四提一评工作机制，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科研成果到市场产品的全链条通道，全区斩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四项，获奖总数位居全市第一，构建新材料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成功入选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试点，科创赋能产业发展的实效持续放大。下一步，我区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深耕创新驱动，深化产学研融合，做强科创主体，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引领力，为上虞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谱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

0: 篇章注入强劲科创动力。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康龙化成绍兴新药生产有限公司年产200吨医药中间体及 API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作为全省重大产业项目之一，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将助力绍兴打造长三角最大的高端医药 CDMO 生产基地之一。
0: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各项建设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该项目用地253.7亩，总建筑面积约14.2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30亿元，分两期建设，主要新建生产车间、库房等，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废气处理系统、灌区等公用设施，购置反应釜、温控单元、离心机、干燥机、金流塔等设备，形成年产200吨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的生产能力。
2: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属于那个打桩阶段，我们已经开始了全面的那个土建这个工作。我们目前的计划是明年就开始设备安装，能够到后年年中之前能够投产。那我们的目前的那个工厂呢，对于产能的需求或者说那个排产这个上面呢，是有一个比较迫切的一个希望的，就是越早投产，我们就能够越早的产生效益。
0: 项目于今年5月29号摘地，7月初开工，计划于2028年6月1期投产，2030年12月底全面投产。项目定位于建设高端医药中间体及 API 生产基地，打造康龙化成商业化生产的重要支撑平台。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营收30亿元，年税收超2.5亿元，带动区域医药产业链新增就业超2000人。届时，康龙化成绍兴基地1-2号园区将成为长三角最大的高端医药 CDMO 生产基地之一，对提升我区高端原料药自主供应能力，增强医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推动绍兴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我们以全周期服务护好，全链条赋能强基，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我们将企业跑腿升级为专班代办，通过多部门联系会商与专班代办，提前破解安全环保等要素难题。自项目签约起，服务专班便提前介入，在土地挂牌阶段提前指导企业同步开展施工图设计，确定施工道路开口临水临电接入方案，帮助企业大幅压缩拿地开工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深挖康龙化成等链主企业的朋友圈，定向招引上下游配套，推动产业聚链成群，以强大的生态乘数效应，让企业不仅愿意来，更再次来。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这个夏天，丰汇镇祝家庄村的英台农场共富工坊研学火热，农耕实践、稻米品鉴、VR 稻作体验等吸引了不少学生。依托村企共建的水稻全产业链与农文旅融合平台，祝家庄村把一粒米做成新村产业，实现产业增效、村集体增收、村民共富。
0: 在位于丰汇镇祝家庄村的绍兴大通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袋袋优质大米有序完成封装作业。这家由祝家庄村与上虞供销社合作共建的企业，不仅就地消化本村每年1000多吨稻谷，更整合渝南地区4.6万亩水稻资源，构建起生产、储存、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水稻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村企合作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农房资源，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4: 场地是租给供销社的嘛，然后我也能带，也能让村集体经济增收50多万。米厂在做，因为它是所有的一些加稻谷的加工啊之类的都是在这边进行的，所以说也让就是一些在村里的一些相对来说壮年的话，让在这边有一定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工作岗位。
0: 锦麟米业公司的共富工坊于去年10月正式投运，工坊紧扣稻米产业升级与共富平台建设，打造集农耕文化传播、粮食品牌推介、村级增收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共富载体。在这里，游客可选购特色米

0: 以制品借助VR设备沉浸式感受稻作文化魅力，种植户能接受农技专家专业指导，提升种植技能。助农主播直播带货，让大通优米畅销全国。今年暑期，工坊还新增研学实践服务，进一步延伸产业价值链。
1: 大通米业，因为它在田间直接操作的时候，可以更直观的观察到一些，以前的那种农作啊、收割啊之类的活动。到这边的话，可以更好的给他介绍一下朱家庄村的文化，包括它的那个经济基础，包一些等等一些东西。
0: 全媒体记者许丽景报道。 市政道路养护无小事，脚下安全连着民生。近段时间，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开展城区道路板块集中修复整治，对多条主次干道破损、松动、开裂的人行道板进行精细化修缮，消除通行隐患，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连日来，在城区的多条主次干道上，经常能看到市政养护作业队伍修补道路板块的身影。在安全警示牌与防护围栏设置区域内，市政养护师傅们有的用电镐凿除已经破损、松动的旧石板，有的搅拌砂浆，有的则在仔细铺贴、敲实新的道板，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市政养护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 此次集中修补，主要对坑洼不平、板块开裂、地砖松动、侧石歪斜等问题进行精准施工，翻新破损路面，调平移位的路侧石。
3: 有些道路上面那个绿化的树了比较大了，然后根系比较发达，年份比较久，然后导致那个板块那个拱起来了，坏掉了，所以这维修。还有一方面就是那个车辆了，老是压那个人行道，导致那个。
0: 破损的比较多，为了把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坚持问题导向、精细养护原则，针对路面风化老化、植物根系挤压、车辆长期碾压造成的板块松动、开裂、凸起等问题，逐一精准修补、彻底整治，做到小破损及时修、大隐患快速除。
2: 全力把每一段路面修平整、修规范，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舒适。前期我们那个重点巡查城区主干车道啊，人流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精细化处理路面坑洞、侧石松动这些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问题，实实在在把脚下面的路修平。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道路巡查养护。
0: 做到发现一处修复一处，不断提升市政道路通行品质。截至目前，本次集中修复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城区累计完成道路板块修复1807平方米，更换修复透水砖572平方米，江阳路、凤山路、藕坊路等路段共计680米破损，为一侧石完成调整更换。 顺江西路、通江西路上虞中学南门等破损较重区域完成混凝土路面浇筑修复，近2100平方米。多条道路通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昨天下午，德艺双馨刘玉萍家传文化展在区文化艺术展示馆2楼开展。本次展览以影像为媒，以家风为魂，将个人艺术追求、家族红色家史与地方文脉传承融为一体，生动展现德艺双馨向善笃行的家庭文明风采。展厅内，刘玉萍拍摄的23幅摄影佳作，静静述说着岁月故事。 镜头之下，余山顺水的乡土风貌、城乡变迁、人间真情一一呈现。作品背后是摄影家刘玉萍60载扎根基层的坚守。多年来，他踏遍上虞乡野街巷，坚持文艺为民，义务为乡亲拍摄照片超1.5万人次，用光影服务群众，践行一名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刘玉萍家庭秉持清正家训，世代向善笃行，其母手书的"吾必示儿家训，礼必求真，事必求是，行必踏实，言必守信，才必清廉"，成为全家修身立业的精神坐标。 此次展览把家庭美德、文艺创作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用看得见的影像、读得到的故事，推动优良家风。

0: 浸润人心，为上虞文化建设注入温暖力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板栗香而知天下秋，近日糖炒栗子新鲜生板栗全面上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街头炒货店纷纷上新，一缕醇厚香甜的栗香悄然弥漫街头巷尾。糖炒栗子作为庾澄秋日极具代表性的时令美味，一口下去软糯香甜，唤醒了属于上虞人的秋日仪式感。
0: 傍晚时分，城区顺节路、步行街等多家老牌炒货店暖意融融，烟火气十足。一口铁锅不停翻滚，饱满的板栗伴着特制砂石均匀翻炒，翻炒声此起彼伏，各家门店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品尝今年秋日的第一份美味。作为季节限定美食，市民们纷纷表示，一袋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才是秋日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每年秋天到了都会来买板栗的呀，觉得蛮好吃的。
3: 他们只有这个时候是开的，他们平时是不开的。
0: 老板介绍，他们家的栗子品种是千禧板栗，一斤价格是28.8元，和去年价格差不多。目前除了传统的糖炒栗子，还有冰栗也受到了市民的欢迎。随着深秋临近，板栗口感风味将进一步升级，后续还将持续补充货源，保障旺季市民采购需求，让大家全程解锁新鲜地道的秋日栗香。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6S 服务体系，打造多功能科创服务载体。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精耕高质量发展，提速数字化转型。丁宅青春大地，鲜果飘香迎采摘，多元业态享田园。坐落于曹娥江经开区的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自今年7月启动试运营以来，集成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产业对接等多重功能。其核心板块长三角具身智能 6S 体验中心，更是成为市民打卡、行业交流的热门阵地。近日，区烟草局组织10余名员工走进中心，开展沉浸式科技交流活动。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与讲解下，区烟草局的员工们依次参观了1楼产业展厅与3楼的长三角具身智能 6S 体验中心。1楼展厅内，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图谱、核心技术成果展板清晰铺展，多款机器人整机与精密零部件实物陈列有序，让大家快速勾勒出行业发展全貌。步入3楼体验区，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互动体验区占比超70%。机器人足球赛对战正酣，机器狗灵活翻越障碍的动作引得众人驻足。脑机赛车随意念操控飞驰，按摩机器人精准适配力道施力理疗，各类互动装置错落排布。员工们不时停下脚步观察细节，主动上手体验交互项目，围绕技术落地场景与讲解员热情交流，现场氛围活跃。据了解，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由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联合北京亦庄共同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 6S 体验中心是其核心功能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的 4S 体系基础上，创新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升级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场内设置8大功能分区，集聚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余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自7月试运营以来，中心既面向公众开放科普体验，也为企业、研发机构提供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产业服务，兼具民生科普与产业赋能双重属性。
1: 服务中心自7月份试运行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类政企研学179场，3000余人次。目前的话，我们还和各类的研究院、高校以及旅行社合作洽谈中。
0: 通过此次参观交流，既让企业员工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的落地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中心的公共交流平台价值。作为我区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高地的核心载体，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随着生态环保管控标准持续升级，公共环境安全需求不断释放，第三方环境检测已从单一合规检测转向覆盖工业治理、民生防控的综合技术服务，成为支撑绿色发展、守护公共健康的核心力量。在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里，就有这样一家深耕环境检测领域的本土企业，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 走进华科检测实验室内，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仪等精密设备有序运转，技术人员身着实验服，专注地对水质、土壤、废气样本进行组分分析与数据校验，每一步操作都严格遵循 CMA 检验。

0: 策规范，确保结果精准可靠。办公洽谈区内，商务技术团队正与来访的企业代表对接环保验收与自行监测方案，逐一梳理项目节点与服务细节。据悉，作为尚于本土成长的环保技术服务企业，华科检测2016年起步于燕华工业区，2022年入驻联动入股后迎来跨越式发展，实验室面积从800余平方米扩容至2600余平方米，员工增至60余人，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占比达70%。检测资质从传统工业三废检测拓展至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医疗卫生检测等领域，全品类检测资质突破1300项，服务边界持续拓宽。
1: 然后我们从原先的800多个平方到现在的2600多个平方啊，那整体场地这边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后搬过来之后，我们相对的来说，就是从那个资质啊、检测大类啊这块，都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业务量的话，这两年的话，我们是搬过来之后，也在每年就是以10%到20%的增速，然后就是在稳步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对，
0: 成立以来，华科检测始终坚持技术立企，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近年来，响应国家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号召，企业聚焦检测流程的效率与精度痛点，自主研发检测全流程管理软件，并于2025年在公司内部全面推行。该系统打通样本收储、实验检测、数据核算、报告出具全链路，实现检测全程可追溯、数据自动校验，有效降低人工误差，推动检测准确率与运营效率实现双提升，为高质量服务筑牢了数字底座。
1: 作为一家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啊，我们始终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啊，同时立足行业的一个业务特点啊，不断提升数据质量，啊，全面拥抱数字化转型。目前公司已全面启动检测全流程的一个数字化系统啊，从检测任务下单到现场采样，到实验室分析，一直到报告的最后生成啊，全流程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造。啊，通过技术赋能与流程再造，啊，我们将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然后为工业企业提供一个更加真实、准确、全面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为企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0: 未来，华科检测将继续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以精密设备为支撑，专业人才为根本，数字技术为引擎，持续拓展服务边界，提升服务精度，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公共环境安全保驾护航，助力地方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入秋以来，丁宅乡迎来鲜果丰收旺季。当地重点打造的青春大地农文旅融合项目，以大通农场为核心载体，串联起鲜果采摘、农事科普、田园观光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热门去处。
0: 走进大通农场的猕猴桃种植大棚，翠绿的藤蔓沿棚架铺展垂落，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蔓，表皮带着细密的绒毛，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记者在现场进行了采摘。
3: 这一串串和葡萄似的呢，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了。来摘一个红心猕猴桃。猕猴桃啊，果然不是边摘就能吃的啊。我们还是要回去之后呢，跟苹果、香蕉放几天，等它成熟之后，享受它最好吃的时刻。
0: 除猕猴桃集中成熟上市外，葡萄、火龙果等时令鲜果也陆续挂果，连片的阳光大棚硕果累累，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走出农场采摘区，青春大地项目的连片稻田铺展眼前，稻田小火车伴着清脆鸣笛声缓缓穿行在稻浪间，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田园画卷。项目还布局了智慧农事工坊、露营基地、创意打卡点等特色业态，将农事研学、田园运动、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采摘游、摘完就走的单一模式，打造出可玩、可学、可休闲的沉浸式田园体验空间。近年来，丁宅乡锚定四季鲜果产业定位，以鲜果加战略串联特色农业与文旅资源，持续深化三产融合。下一步，当地将不断完善青春。

0: 大地项目配套，丰富业态场景，做强田园休闲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我区召开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3.0 版工作三季度现场会议。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辉石药业、安诺方案、中化蓝天三家标杆企业。会议强调，各企业要对标对表，全面复盘，学习标杆企业背后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各主管部门要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指引，推动整治提升标准化、同质化推进。近日，曹娥街道渔创联盟余额宝联合林创湾开展2026第四季创客训练营。本次活动邀请资深 IP 操盘手周斌授课，围绕短视频精准选题、爆款内容拆解、 AI 工具提效、精准投流等实战内容展开教学，手把手教创业者挖掘适合自身项目的流量打法。课堂学习氛围浓厚，参训创业者认真听讲，主动提问，在互动答疑中补齐运营短板，收获满满。日前，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2026级新生，4286名新生将在这里扬帆起航，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先玩手机的，谢谢。
4: 来，好。
1: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2: 下次。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
1: 走，妈，哎，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我听说你最近脾气挺大呀？没有。那怎么好几天不去上班？我还听说，秘书给你打电话，你把人家骂了，说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我没脸。

0: 去公司，什么都干不好，帝王都砸手里了，我还去干嘛呀？
1: 这就承受不了了。都30多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我以后怎么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啊？别吃了，跟我去见个人。
0: 谁啊？
2: 少废话，换衣服，
0: 吃完再去。
3: 忙着呢。
4: 哎，你怎么来了？哎，陆总，
5: 稀客稀客，
1: 来的冒昧，没打招呼，还请刘总见谅啊。
4: 随时欢迎您过来指导工作。
1: 哎呀，谈不上，谈不上。
4: 来，请坐，请坐。
3: 好。哎，我看你们腾飞还真行啊！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我看有两个车间都开工呢，不像我们十一街冷冷清清的。
4: 苦苦支撑罢了。我们不像试衣机，背后有东福集团的支持，小厂子挺不起啊。
1: 刘总的事情多，我就不绕弯子了。今天让东东带我过来，是有一个生意要跟刘总谈。哦，
4: 试衣机是想跟我合作？
1: 可以说是合作，但是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收购。

0: 这个是我的报价要约，刘总看看。我不知道陆总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腾飞现阶段运营平稳，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卖公司。
1: 运营平稳，老板抵押自己的车来发工资，怎么也算不上运营平稳吧？
0: 现金短期不凑手，开工厂的应该都遇到过吧？
1: 而且陆总，您刚才也看到了，我车间的开工率还可以，昨天又拿下一个新单。我承认，你们腾飞在价格战上打得有声有色，一些小鱼小虾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试衣机也下场跟你们拼呢？
2: 刘总，对于东福的实力，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罗总，怎么样？这一周拜访客户，有什么新成果吗？
1: 什么意思啊？都不说话，一个单都没有吗？罗总，不仅是没有新单，我负责的星城、星域两家都打来电话，说要取消在谈的合同。只要东福总部不计成本的补贴试衣机，就可以把腾飞和腾达的开工率压到零。 让你们的资金链直接断掉，刘总，你信不信？
0: 你再怎么不计成本，最终也还是会有限度的。

我听东东说，前一段时间，你的一个好朋友出事儿了，搞得家破人亡，老婆孩子都很可怜。哎呀，太可惜了，那么年轻啊，能力那么强，原本可以有大把的好时光呢。

我相信他在做出某些判断和决定的时候，也以为自己能够撑得住，以为经济形势已经这么不好了，再熬一熬银根肯定能放开。可是结果呢，现在已经10月份了，也仅仅是降了一次息。

0: 也比不上生存重要。人首先要活下去。所以，陆总的意思是，让我苟且求生。
1: 再见，
0: 不送。

0: 你想好了？这些房子是洪明留下的，我是真舍不得卖。先拿去抵押吧。如果他还在，肯定也希望腾飞能够渡过难关，生存下去。
1: 如果抵押的钱用完了，我还能去银行把我的原始股取出来？
0: 那可不行，你那些股份坚决不能动，还有我爸的养老钱，就算是拿出来我也不会要了。
1: 其实这次降息之后，银根已经开始松动了，国家也发布了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我已经努力在帮腾飞申请新的贷款了，争取。
0: 在下个发薪日之前能批下来，讨贷款发工资，拿生产资金，付日常费用，房子车子多重抵押，这要是搁以前，哪个不是踩在雷区上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陆广发说的对，先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0: 陆少爷今天又有什么高论啊？说说看。
1: 我哪有什么高论啊？我就是了解柳军，他说能撑下去就一定能撑下去。

0: 看看这个，这什么呀？腾飞的股东名录，他们中途增资扩股过一次，现在一共有七个小股东。您看这个有什么用啊？小股东加在一起只占一小部分，大头在柳石堂那儿，所以说决策权还是在柳军手里。
1: 你呀，有些事情不能只看数字。不管这七个小股东占比多少，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是和柳军一起风风雨雨那么多年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有感情，年轻人血气旺，可以不顾一切的坚持到最后。 或者说，为了理想、信念，壮烈的拼到底。

可是战车上其他的人呢？也要陪着他一起粉身碎骨吗？您到底干什么了？也没什么，就是给每个人写了一份收购函，开出的条件极为优厚。然后汇总抄送了一份给柳军，我要让柳军知道。 只要他愿意，他的合作伙伴都可以安全的下车，都可以得到一大笔现成的财富。可是他如果继续坚持，就等于拉着所有人和他一起去赌。这可是腾飞的生死之赌啊！一旦赌输了，全部人。 都将一无所有。七个人，背后可是七个家庭啊！

陆少爷，你说你了解柳军，那你现在回答我，他会毫不在乎地把其他人都拖下悬崖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柳军这一次扛不过去了？这是你爸爸的决定，你改变不了什么。至少现在还不行。
1: 以前我跟柳军聊天的时候，经常听他提起中国制造，那会儿我老笑他。 笑的嘴里全都是大刺儿，但其实内心深处我特羡慕他，羡慕他有远大的目标，羡慕他对未来的想象力。跟他一比，我简直太普通。 参与不了的理想，居然能这么难受。

0: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都……
1: 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时候就是会改变主意。

0: 是啊，已经十年了。也许中国制造的未来，真的是属于像你这样的人。你说以后咱们是不是也能造出这样的大飞机？很艰难。
1: 但我相信，一定能。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少林寺，我的架子拉倒，四门上，走了。

0: 我们赶紧吧。老师来了吗？就在。我已把你安家送到了，包总。
1: 谢谢。
2: 二十三号来的邵拿家，我们安全家了，不等你了。
1: 哎，
2: 贾主任姐，你怎么了？
0: 哎，同学啊，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1: 就在里面。
0: 在里边？
1: 嗯。
0: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1: 对。
0: 啊，好，谢谢啊。

0: 我手都不认识，休息点儿。周老师，哎，周老师回来了，
1: 回来了，晚点啊。哎，
0: 子强哥，
1: 静芳，
0: 你咋回来了？
1: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2: 今日から、つかまることやれ。
3: 季芳，哎，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2: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3: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你。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2: 先别着急，搁这不负责任开会。
3: 你要有事儿，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儿啊。
2: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哎，对了，季风。
3: 这个见面留下给你吃。哎呀，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哎，
2: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3: 拉拉呱。
2: 分かった。将军に誠意信じてくれ。以上。
4: 进来。
5: 局座，抓捕全城共产党队伍，我准备好了。准备出发。是。哎，没事。不是，有警察。警察，学校报警了，要抓人。一致，走。走。干什么？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
4: 你是谁啊？
0: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借宿了。
4: 他人呢？
0: 他出去了。
4: 去哪儿了？
0: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1: 站住！
2: 怎么了呀？
4: 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
1: 快走！
3: 上！

0: 团长，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呀？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1: 奉谁的命？
0: 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谁？李局长？不知道。 再说了，光听你说，也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了，是不是？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那就等着。局长。
2: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
2: 我看不清，拿近点。哎呀，
0: 我也看不清了。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2: 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哎呦，
0: 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来，都出来！
2: 王总，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林明鼎，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0: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弟兄们，准备！

0: 我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那就放人啊！
1: 放人！
2: 刘，你游泳干什么？
3: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2: 你不签，
3: 我签。
2: 你签，
3: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2: 来了，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4: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
5: 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粮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6: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顾城，就你那点功夫。
0: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6: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0: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
4: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7: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
8: 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9: 好不好？
8: 周伟，
9: 啊，
8: 哎，回来了，
9: 啊，回来了。
8: 怎么样？
9: 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8: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
10: 是。
8: 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了。
9: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交通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
8: 哎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
9: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会马岭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0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8: 联合。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9: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8: 是。
9: 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8: 哎，老周，你看啊，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9: 有把握吗？
8: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教训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9: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8: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的刺刀，那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3个人1组。3打1，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0: 好，这是您要的三副药，一共两块大洋，纸币啊有三块。
1: 家里实在没有钱了，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使这三副药？俺爹吃的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您这上次。
2: 要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赊呀，我确实没法跟老板张口啊。
1: 您信心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2: 反正你磕头都行。
1: 那咱啥也管不了，给什么给你啊？咱上老板，我交代不过去呀，就得给了嘛。
2: 行了，不能这样说话。
1: 夏老板，夏老板，
2: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1: 是嘞，是嘞，谢谢您还记得啊。
2: 这样。
3: 你再本子上签字画押，要求可以先拿走了。
1: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2: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嗯。
4: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1: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
4: 剩下那一个犯人。
5: 该怎么办呢？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1: 好，
5: 您稍等。
6: 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1: 好，明白。
6: 放我出去！
7: 抓起走！出来了！你们总算想到我了。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这日本人来的真够快呀！
8: 你们听见没有？日寇打到甲门口了，你们还在采卡抗日人士？
7: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城边去！快，
8: 走，走，走，
7: 快点，来。
8: 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等等，
9: 哎，后悔了？
8: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
9: 哎，
7: 看着你文绉绉的，
9: 快点，别放！
1: 这帮混蛋！别别别，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我不光抓了吕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五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10: 放了吕，要不然我打死你！
1: 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吕英嘛。
10: 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谢谢巡查，要不要试试？大不了林总督，真是无耻！县长，遵命。身受副长从长计议，把枪给我，刘县长，给我。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朱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张志林协商工农抗敌，没想到毕连明竟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 准备快点处理了。
10: 先买的松绑，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
1: 没问题，
10: 好吧。
11: 周书记。

0: 爹，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故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1: 你想干什么？
2: 祖光兄是深明大义。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故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本人就任会长。
1: 负责维持故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3: 李明镜，
1: 李明镜，
3: 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1: 李明镜，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下勾结，后来化重金开脱罪责，在故城谋了个职位，一直伪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
3: 成王败寇嘛，10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10年了，也该轮到我扬眉吐气了。祖光兄啊，
1: 顺势而为吧。
3: 周书记，我不能说。
1: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1年多了。 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瘦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软和软和？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0: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3: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我到那儿找谁去？
0: 周书记，是吴明同志。
3: 单独跟我说的，吴明同志无法联络了。
0: 吴明同志怎么了？
3: 韩副局不战而逃，吴明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

0: 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柳州的辣异军突起。辣不是柳州人追寻的终极目的，但它却兼容了酸、甜、苦等多种味道，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柳州味。这座有着21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里，柳州人对于辣的钟情，流连在市井之中，也登得上大雅之堂。柳州人吃辣，融合了湖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等多个食辣重镇的方法，但也又结合了当地食材，烹制出了截然不同的地道风味。螺蛳粉最能代表柳州人的吃辣水平，滚烫的螺蛳汤，再加上红红的辣油，吃起来香辣呛口，又爽又烫。
1: 我从小就是吃这个我妈做的粉长的，我被螺蛳粉养大了这样子。也要有辣椒，没有辣椒不行啊，必须有，必须存在啊，没有它就不是螺蛳粉。
0: 太阳村镇的天桥螺蛳粉在柳州很有名。在还没有公众号和短视频的时候，这一碗螺蛳粉的走红靠的是老顾客的口口相传。天桥螺蛳粉的好口碑是老板谭姐靠着一碗碗粉做出来的。每天7-8点钟开始，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吃粉的人络绎不绝。不要小瞧任何一个微微辣，螺蛳粉最好吃的时刻是还烫口的时候，这无疑加重了食客对辣的感受。所以好吃的螺蛳粉店里就一定有味美的解辣神器，冰豆花、饮料、时令水果，围绕着螺蛳粉衍生的周边生意也是同样火爆。
2: 我们最慢最火的要做对，因为你们吃粉的时候是辣的，没吃到火了解辣。
0: 天天守着螺蛳粉店做生意，但对这碗粉的热情却丝毫没减弱。
2: 这个味道特别爽，吃辣的才过瘾。你没辣椒，这个螺蛳粉就没有那种味道出来。是不是天天吃？天天吃要来一碗，有时候。晚餐都不煮了，就吃这个就够了。希望柳州有的螺蛳粉我都吃过了，就唯独大家的，我的吃了又想吃，天天要吃一碗。鸭脚也爽，什么鸭脚也爽。
3: 啊，一个月来一次一轮，比较远一点啊，30多公里。
0: 忠实粉丝越来越多。虽然店面的规模一再扩大，但座位却总是还不够。

很快，天桥螺蛳粉就将迎来第三次搬迁。谭姐的儿子阿旭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螺蛳粉节做准备。此时，距离明天的正式开幕还剩不到20个小时。

0: 明天就是螺蛳粉节了嘛，然后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装修，然后也是比较赶。
1: 这间980平米的铺面，此时还是毛坯的状态。
0: 这个工期可能不够，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基本的做出来，然后到螺蛳粉节那天能开张。现在我都是按小时来计算的，开始接那个煤气管道，把桌子，然后把那些安排好，就是把这个厨房做好。今天可能也要收早工，是这样子。平时营业都要到12:30、1点，然后估计晚上估计在这里吧。
1: 按照事先的预计，2天的时间会有30000人次的客流量。虽然场地还有点简陋，但阿旭的想法是，只要保证粉的味道，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双手在下面，工人砸得不足，等一下还会拉，陆续的拉过来。那这里准备工作还挺多。
1: 回家做帮手之前，阿旭干过焊工，卖过啤酒。刚开始卖粉的时候，他还有些腼腆。
0: 搬卖粉都是阿姨，别人都会问你啊，你这么小帅哥怎么来卖粉了、啊、之类的，这样子，对，弄得好不好意思这样。因为我一个男孩子刚刚开始，20多岁是吧？不好意思这样子。
1: 母子俩把这家店越做越大，从吃一碗粉到做一碗粉，阿旭才体会到了老妈的辛苦。
0: 也有，我们也有过分歧，是这样子。他就是说什么都亲力亲为的去做，然后也非常的累。然后我就是建议他多请人，然后就做个老板娘就行了嘛。他说不行，让我们做吃的，什么事情都要盯啊。然后这样子我才能放心。他都不愿意请人，现在实在忙不过来了，他也要请了，但是他味道这一方面他还是要把关。
1: 忙了一天的谭姐却还是闲不下来，下午得空的时候，她又张罗着给员工们做晚餐。未来的2天任务艰巨，谭姐特意准备了大家最爱吃的菜。
2: 这是煮酸菜捞那个药蘑。去哪的时候我都帮他们煮好，我再去。因为员工他们比较辛苦，你看他们在那煮饭，一天煮10个小时，站在那里煮。还有两个锅煮好快，1/2个小时就解决了。
1: 一夜之间，200张桌子就位。今天是天桥螺蛳粉的大日子，每一个来螺蛳粉节参观的游客，都得先到这里吃完粉，才算打卡入园。边排队，边计划着心里的点单：猪脚、猪肺、大肠、五花叉烧。因为有了这一碗酸辣开胃的螺蛳粉汤，再也不用做选择题。拿到粉的时刻，小心翼翼地端着粉，控制着脚步，为的是不让那层红亮的辣油溢出。就在这个过程中，口水就不断席卷着口腔。
3: 我也是慕名而来的，听说这个太阳村这个小镇有一个天桥螺蛳粉味道不错，所以专程从市里面开车过来。刚好他这里今天搞活动，我们就专程来这里排队尝他一碗这个螺蛳粉。
4: 我们从那个刘北区特意过来吃这一碗粉，还可以啊，青菜还有这个腐竹酸笋都还不错，这是每天的感觉，每周都离不开，小朋友也很喜欢吃。
5: 我吃的这个是特辣的，加了鸭脚，鸭脚也非常入味，非常好吃。
6: 你这个粉还挺 Q 弹的，我喜欢吃他们家的腐竹，因为这个腐竹很软很好吃。
0: 有些食客他过来，他都点名就是要加辣椒。 特别是美女，越漂亮加的越多。像我们家就是表面有一层红油就行了，他们不行，他们要那个辣椒油的黑去。
1: 螺蛳粉和所有以臭为名的美食一样，是掩鼻而逃还是人间美味，全在食客的一念之间。靠着臭味出圈的螺蛳粉，凭借一己之力就让柳州在美食界拥有了姓名。
7: 印象的话应该是16、17年的时候就开始，16、15、16年开始火了，慢慢的火。在12、13年的时候，袋装螺蛳粉慢慢的出来，然后呢，14、15年的时候，它已经发展很厉害了。它特别是在两广地方，两广的地方，很多人都是在间隔不远的地方，每一个镇啊、乡啊什么的，都会有出现这个螺蛳粉店的。广东特别多，广东之前呢就是那种汤粉啊，还有桂林米粉多，后面的话改全部都换成螺蛳粉的多了，现在。特别是在广东的时候，以前满街的都是桂林米粉，满街都是，现在已经被螺蛳粉取代了好多了，可能是这个口味比较符合着现在的年轻人的口味吧，又酸又辣又香。
1: 王明以前做的是调味品生意，螺蛳粉走红之后，想要开店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买汤底配料的顾客就有了新的需求。
7: 这几年很多新的螺蛳粉店啊，都是新开的，很多他不懂，很多还不懂做的话呢，他也想砸进这个市场，所以说他就很需要我们这种又卖原材料，又要教他怎么去制作的。当时后面就是很多人过去，他就说你在这里做的好吃，干嘛我不是自己开一家店啊什么的。后面过了蛮久了，我们才决定开这一家店。
1: 此时他也嗅到了新的商机，以前顾客吃完螺蛳粉，衣服上也总是吸满了螺蛳的味道，王敏的粉店提供了更精致的体验。在这里，用餐环境和螺蛳粉的味道同样重要。
7: 一个螺蛳粉店做起来像咖啡厅一样，环境是挺优美的，做起来很舒服。我们的那种排烟系统啊，抽风机啊，都做得比较好一点，它不能让里面的糖食味道太重。
1: 因为无法准确描述螺蛳粉的味道，很多人都只是潦草地用一个臭字去形容。可王敏知道，这一碗粉绝不是臭这一个字就能讲完的。制作红油和汤底，他花了很多心思。
7: 基本上螺蛳粉汤料呢，我们都是用好几十种那种香料啊，有沙姜、八角啊、桂皮、香叶，很多种那种中草料，然后复合起来的螺蛳粉。这个口味呢，它是鲜香辣爽。柳州这边的螺蛳粉啊，每一碗螺蛳粉呢，它上面都是有一层厚厚的红油，就他们就喜欢吃这种比较辣，反正这个红油给人家看起来第一印象就是很有食欲的感觉。
1: 螺蛳汤的鲜味，酸笋的酸臭味，以及油炸腐竹的焦香味，每种味道都有十足鲜明的脾气。在这一碗粉中，要达到融合，全凭红油来调和碰撞，
7: 蒸香蒸辣，用我们这边独特的辣椒粉，就是把那个辣椒啊，一整个的辣椒，然后呢把它全

0: 发展模式。村企合作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农房资源，更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 场地是租给供销社的嘛，然后我也能带，也能让村集体经济增收50多万。米厂在做，因为它是所有的一些稻谷的加工啊之类的都是在这边进行的，所以说也让就是一些在村里的一些相对来说壮年的话，让在这边有一定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工作岗位。
0: 锦林米业公司的共富工坊于去年10月正式投运，工坊紧扣稻米产业升级与共富平台建设，打造集农耕文化传播、粮食品牌推介、村级增收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共富载体。在这里，游客可选购特色米制品，借助 VR 设备沉浸式感受稻作文化魅力，种植户能接受农技专家专业指导，提升种植技能，助农主播直播带货，让大通优米畅销全国。今年暑期，工坊还新增研学实践服务，进一步延伸产业价值链。
1: 大通米业因为它在田间直接操作的时候，可以更直观地观察到一些以前的那种农作啊收割啊之类的活动。到这边的话，可以更好的给他介绍一下朱家庄村的文化，包括他的那个经济基础，包括一些等等一些东西。
0: 全媒体记者许丽景报道。
2: 市政道路养护无小事，脚下安全连着民生。近段时间，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开展城区道路板块集中修复整治，对多条主次干道破损、松动、开裂的人行道板进行精细化修缮，消除通行隐患，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连日来，在城区的多条主次干道上，经常能看到市政养护作业队伍修补道路板块的身影。在安全警示牌与防护围栏设置区域内，市政养护师傅们有的用电镐凿除已经破损松动的旧石板，有的搅拌砂浆，有的则在仔细铺贴敲实新的道板，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市政养护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集中修补主要对坑洼不平、板块开裂、地砖松动、侧石歪斜等问题进行精准施工，翻新破损路面，调平移位的路侧石。
3: 有些道路上面那个绿化的树了比较大了，然后根系比较发达，年份比较久，然后导致那个板块那个拱起来了，坏掉了，所以这维修。还有一方面就是那个车辆了老是压那个人行道，导致那个破损的比较多。
0: 为了把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坚持问题导向、精细养护原则，针对路面风化老化、植物根系挤压、车辆长期碾压造成的板块松动、开裂、凸起等问题，逐一精准修补、彻底整治，做到小破损及时修、大隐患快速除，全力把每一段路面修平整、修规范，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舒适。
3: 前期我们那个重点巡查城区主干车道啊，人流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精细化处理路面坑洞、侧石松动这些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问题，实实在在把脚下面的路修平。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道路巡查养护。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 6S 服务体系，打造多功能科创服务载体。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精耕高质量发展，提速数字化转型。丁宅青春大地，鲜果飘香迎采摘，多元业态享田园。坐落于曹娥江经开区的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自今年7月启动试运营以来，集成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产业对接等多重功能，其核心板块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更是成为市民打卡、行业交流的热门阵地。近日，区烟草局组织10余名员工走进中心，开展沉浸式科技交流活动。
5: 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与讲解下，区烟草局的员工们依次参观了一楼产业展厅与三楼的长三角巨深智能 6S 体验中心。一楼展厅内，巨深智能全产业链布局图谱

0: 核心技术成果展板清晰铺展，多款机器人整机与精密零部件实物陈列有序，让大家快速勾勒出行业发展全貌。步入三楼体验区，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互动体验区占比超70%。机器人足球赛对战正酣，机器狗灵活翻越障碍的动作引得众人驻足。脑机赛车随意念操控飞驰，按摩机器人精准适配力道，施力理疗。各类互动装置错落排布，员工们不时停下脚步观察细节，主动上手体验交互项目，围绕技术落地场景与讲解员热切交流，现场氛围活跃。据了解，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由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联合北京亦庄共同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 6S 体验中心是其核心功能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的 4S 体系基础上，创新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升级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场内设置8大功能分区，集聚10余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余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自7月试运营以来，中心既面向公众开放科普体验，也为企业、研发机构提供技术对接、供需匹配等产业服务，兼具民生科普与产业赋能双重属性。
1: 服务中心自7月份试运行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类政企研学179场，3000余人次。目前的话，我们还和各类的研究院、高校以及旅行社合作洽谈中。
0: 通过此次参观交流，既让企业员工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的落地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服务中心的公共交流平台价值。作为我区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高地的核心载体，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正以场景集聚带动产业生态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科创成果融入民生场景持续注入动力。
2: 随着生态环保管控标准持续升级，公共环境安全需求不断释放，第三方环境检测已从单一合规检测转向覆盖工业治理、民生防控的综合技术服务，成为支撑绿色发展、守护公共健康的核心力量。在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里，就有这样一家深耕环境检测领域的本土企业，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0: 走进华科检测实验室内，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仪等精密设备有序运转，技术人员身着实验服，专注地对水质、土壤、废气样本进行组分分析与数据校验，每一步操作都严格遵循 CMA 检验检测规范，确保结果精准可靠。办公洽谈区内，商务技术团队正与来访的企业代表对接环保验收与自行监测方案，逐一梳理项目节点与服务细节。据悉，作为上虞本土成长的环保技术服务企业，华科检测2016年起步于燕华工业区，2022年入驻联动入股后，迎来跨越式发展。实验室面积从800余平方米扩容至2600余平方米，员工增至60余人，本科及硕士研究生占比达70%。检测资质从传统工业三废检测拓展至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医疗卫生检测等领域，全品类检测资质突破1300项，服务边界持续拓宽。
3: 然后我们从原先的800多个平方到现在的2600多个平方啊，那整体场地这边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后搬过来之后，我们相对的来说，就是从那个资质啊、检测大类啊这块都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业务量的话，这两年的话，我们是搬过来之后，也在每年就是以10%到20%的增速，然后就是在稳步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对。
0: 成立以来，华科检测始终坚持技术立企，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等多家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近年来，响应国家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号召，企业聚焦检测流程的效率与精度痛点，自主研发检测全流程管理软件，并于2025年在公司内部全面推行。该系统打通样本收储、实验检测、数据核算、报告出具。

0: 据全链路实现检测全程可追溯、数据自动校验，有效降低人工误差，推动检测准确率与运营效率实现双提升，为高质量服务筑牢了数字底座。
1: 作为一家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啊，我们始终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啊，同时立足行业的一个业务特点啊，不断提升数据质量，全面拥抱数字化转型。目前公司已全面启动检测全流程的一个数字化系统，从检测任务下。

0: 去找郎中，去找郎中。你小子现在行了啊，可能比爹还卡得多了。
1: 过来，过来，拿过来，大，这都俺那头头。
0: 跟上。
2: 跟上，
3: 你再慢点。
2: 沙丘，醒醒啊！小秋，娘，
3: 小秋，
2: 小秋，
3: 别管了，干啥呢？
2: 小秋，你醒醒，
3: 你娘没在。
0: 条怕是不行了，娘，
2: 秀秀找郎中去了。娘，
0: 你睁眼呀！娘，小鬼子，爹就在娘。别动，别动，不准去！要见不俺都是兄弟，就别来了。铁头，要去了，也是有去无回。你娘，你娘不管了吗？ 哎呀，黄皮那些鬼子，杀掉虽杀，但是他是哥俩的亲娘，他对俺有情有义，就曾被小鬼子害死，这仇不报，俺誓不为人。
4: 铁头，
0: 听俺说，你现在把鬼子杀了，鬼子能放过咱全村人吗？啊！
4: 那沙雕就白死了。只要咱活着，沙雕的仇，咱一定能报，一定能报。俺心里对小鬼子的恨，不比铁头少。俺真想领上他和村里的后生们，去找八路军，找杜大哥，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杀上一回。 但俺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俺不能让他去送死。没多久，俺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前方传来的好消息：抗日根据地居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卡着鬼子的咽喉，断了他们的铁路，让他们进退不得。还有俺们的游击队、民兵，向庄稼班一茬茬顶上，这仗越打越硬气。

0: 俺心里明白，只要需要，俺也会一手出头，一手枪的，跟小鬼子拼命。这小日本鬼子他真不是人，俺也是真害怕。你说这费扎嫂子一天明白三天糊涂，俺都不敢让他出门了。你们俩女人顶门过日子，真是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得把门锁好啊。俺知道。 姐，俺知道你想问啥。除了两个月前的烧了口信儿，之后就再也没信儿了。之前不是说帮国民党拉大炮吗？咋这么久还不回来了？俺跟你姐夫也一直为这个事儿揪心呢。你姐夫还捎人去打听了，但也没个准信儿。这都走了这么久了，真让人担心。他这个人啊。
1: 命硬的很，像个蚂蚁，那车从村上压过去，起来呼噜呼噜脑袋，继续奔，继续活。
0: 你能这样想，可真是太好了。俺之前一直揪着心，都不敢问你。俺们苏苏真是长大了。
1: 姐，俺哪是长大了，俺是老了。你瞧俺这岁数，人家有的都当奶奶了，俺还头回当娘呢。俺这肚子也盖不住了，得穿大褂子遮丑。
0: 哪丑啊！别胡说啊！当娘的没有丑的。姐，其实俺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俺怀孕这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要难受一阵子。你这个情况啊，估计瞒不了多久了。费家，你要待不下去，你就回娘家。
2: 实在不行，你来姐这儿，姐照顾你，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让你踏踏实实等待姑姑要回来。
0: 姐，俺有感觉，她一定能回来。姐信，俺跟你姐夫回头就把偏房收拾出来啊，姐照顾你，心里也踏实。是不是啊，小宝宝？看，大姨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 咱出来就穿上啊！
1: 说话，说谢谢大姨，
0: 快谢谢大姨，不客气。<笑>

0: 俺忘了，俺可不应。俺怎能忘了你呢？你这俺爹爹是咋过来的吗？俺因为你成天和你喂鱼了呢。
1: 俺被狂鞭打了，扎起拉大炮。俺真以为俺回不来了。那炮弹整天在俺耳边轰隆，那弹片子打的人丢胳膊少腿呢。但是俺每天早上醒来。
0: 俺都告诉自己，俺不能死在这儿啊！俺就是死，也得死在你身边。
2: 你胡说啥呢？你回头回来个啥死啊活的？
0: 那你是咋回来的？那队伍又开拔了，就找了个机会，一下子翻进那个沟壑里边。 趴在死人堆里边，俺一趴就是一整天，俺一动不敢动，俺就怕人发现，俺直到晚上，俺感觉身边没人了，俺这才，俺总算活着回来了。

0: 你看啥呢？好看，看不够，想啥？妈，以后再也不允许你走了。
1: 我走了，俺再也不走了，打死俺也不恨你。

0: 哎呀，你说呢？俺乖乖要有后了，俺还寻思着出去走脚赚点钱娶你。 可是俺啥都没挣着，
1: 啥也没有，俺都嫁给你。
0: 俺明天就去找你爹，提亲。
1: 俺陪你一起去。

0: 这锅盔腰啊，说回来就回来了，俺还跟做梦似的。你做啥梦啊？做梦的甘薯锅盔腰，这一下子就提清了。等到房收拾好，娘俩一块接进门，多美！
1: 娘，小姨家的孩子姓费还是姓郭？姓宁。
0: 你别听你哥逗你，小姨家的孩子姓郭，跟费家没关系。小姨住在费家，是因为要照顾费家嫂子。
1: 嗯。
0: 娘，可俺不明白，为啥俺姓封，不能随你姓宁？
2: 咋？
0: 你还嫌你老祖的姓不好啊？不管你们姓啥，都是爹娘的好孩子，是不是啊，佳明？嗯。
1: 娘，你以后俺就叫宁佳音。
0: 宁佳音啊？那你得问问你爹答不答应。<笑><笑>
3: 别怕，有啥说啥。
4: 来了，
3: 回来就好。来喝茶。哎，
2: 麻烦了。
3: 一会儿留下吃饭啊，还给你拌饭去。嗯。

0: 爹，
1: 不是，宁老伯，晚辈郭圭耀来拜访您来了。

0: 皮的。
1: 爹，顾薇要有话说。
0: 俺原来是想请媒人来提亲，但是俺觉得还是俺自个儿来的好。俺带了点零嘴儿，给可玉少爷带的，回头让他尝尝。
2: 好你个郭贵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口白牙，要娶俺宁家闺女，俺不同意。
1: 爹，你咋回事儿？你不是跟银子说盼着姑姑要回来，盼着把俺嫁出去吗？
2: 俺是说了，但俺当时不是当他面说的，当他面就不能这样说。来，坐过来，坐爹边上来，爹为你好。
1: 俺不呢，你要是敢对他不好，俺现在就跟他走，俺让你再也见不到你外孙儿。

0: 俺皮毛没有，你嫁过去和西北风？
1: 你有，你给他呗。
0: 哪有这样跟爹要陪嫁的啊？再说了，俺就是有，俺给他几亩地，他会种吗？郭桂友，会种吗？俺这可都是为你好啊，苏苏。俺把聘礼给你要下，将来你们娘俩过去。
1: 日子也好过。宁婆婆说的对，俺确实不会种地，但俺都想好了，俺一定好好跟冯大脚、俺姐夫好好学，从头学，俺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让苏苏娘俩饿肚子。
0: 俺家闺女馋你这顿饱饭啊？啊？俺闺女吃啥长大的，穿啥长大的？ 远了不说，就说可遇，吃的啥喝的啥，上的啥学堂，你得按俺这样娶妻养孩儿。
1: 是是是。
0: 你以为你穿双皮鞋，俺就高看你了？啥也没有，俺还不如在家里边养俺闺女、养俺外孙子呢。
1: 宁老伯，您这是说啥呢？
0: 俺媳妇儿，俺孩子用得着您养？你是真瞧不起人啊！俺郭桂耀好歹走了20几年脚，俺见过世面，您就这么把俺瞧扁了？咋的？啊？还想跟俺支吧支吧动手啊？啊？
1: 桂耀，你干啥？
0: 你别拦着俺苏苏，既然你爹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别怪俺郭桂耀不客气。
1: 干啥呀？你。
0: 拿纸拿笔尖，干啥？还想写个血书？
1: 俺是让你写，给俺一年、3年时间顶天了。你要啥聘礼全写上，俺全补给你。
0: 当真？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那俺可写了啊，郭桂耀，俺让你记住了，你娶的可是十里八乡最好的俺宁学祥的闺女，你等着。
1: 你较这个劲儿干啥？爹，你别写，他没钱。你说啥呢，苏苏？你相信啊？不就是赚钱吗？俺郭桂耀半辈子琢磨的就这事儿。要不是小鬼子，俺早就是天牛庙的富户了。宁老伯，你写啊！你写少了，俺都笑你没起子。
2: 少说两句呗。

0: 宁老伯，爹，俺记下了。拜客，银子。小明、柯拉，你们几个把家伙都带好。趁小鬼子没来，俺今天带你们去别顶子，叫你们种熟熟。
1: 好。
0: 可玉呢？没来啊？
2: 来了，刚还看见他们俩。可玉，
0: 人呢？
2: 小舅说，他今天不舒服，不去了。
0: 不去了？人在哪儿？
2: 房里面看书呢。可玉，可玉，
0: 你咋了？不去种地，哪儿不舒顺？俺给你瞧瞧。
2: 哎呦，你就跟俺爹说俺去了还不行？俺就揪着俺。 俺又不是种地的料，俺也不喜欢，俺就不去了。
3: 可玉，过来，把书给俺。不给。这孩子，你种不种地啊？别打他，咋不能打？这小树枝长得歪叉子就得打。
2: 你来，没有谁是天生种地的料，这都得学。你回去告诉爹还有你娘，说俺今天打你了。你回去问问他们，俺打的对不对？

0: 行，回来告诉姐，听着没？行，走了走了，种地去啊，走了。走走走。
1: 大小，
0: 咋了？
1: 你把这书一会儿还了，跟他说，俺还给他买了好几本呢。哼，
0: 俺学会了，你这叫打一巴掌揉三揉。
1: 你早点回来啊，还得帮苏苏把偏房收拾出来呢。
0: 知道了，走了，娘。
2: 哎，你可怪厉害的，你，开手不打外家人，那理儿也忘了，
1: 那不是外人。

看见了吧？咱可得听话啊，妮儿，乖乖哦，咱当个好妮儿哦。嗯，你看你娘厉害的，她比先生厉害，可了不得哦。嗯

0: 你肚子咋了？你这是怀了孩子了？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1: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 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你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说俺是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都啥都不知道似的？
0: 进了费家的门，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没门楣的事儿啊？
1: 俺费家的门楣呀。 俺受了一辈子的好门楣呀，这怎么没呀？这是个孽种啊，不能留啊，不能留啊！
0: 为啥不能留呢，嫂子？
1: 俺现在怀着郭桂耀的孩子，俺为啥像你一样守着费家的破规矩啊？俺回来陪你是因为俺担心你，你要这样，俺不陪你了。
0: 要去哪儿？你不能走，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1: 嫂子，你干啥呀？嫂子，
0: 你跟我去祠堂跟祖宗磕头谢罪，就叩拜祖宗。
1: 嫂子，俺答应你，带你能不能先让俺静静，静静俺想明白，俺就不走了呢。 嫂子，你先去，先去，俺一会儿就去啊！俺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俺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太吓人了，这费家待不下去了，俺必须得走了。 怎么办？俺就是费家的罪人呐！苏苏在俺眼皮子底下干出这样的丑事，俺对不起，对不起费家连总连总，对不起，对不起！俺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孩子不能留啊！

0: 你要去哪儿啊？
1: 费家嫂子，俺要回家，等俺生完孩子，俺再来照顾你。
0: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俺不是费家人，
1: 俺去祠堂，
0: 俺不能让你出去，这还丢人！
1: 你跟俺走。
0: 嫂子，他可能要生了，嫂子，你把俺叫陈婆，叫阿姐，求求郭贵阳，嫂子，这孩子不能留啊，快使劲啊，你不使劲生不出来。
1: 俺都叫人去叫了，
0: 费大奶奶，赶紧过来帮俺的忙，快过来扶着福福的腿，快！

0: 这丫头长得可真俊，早生了十几天，这闺女还真壮实。你小心一点啊，
1: 别受了风啊！哎，呀，
0: 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咋不是？大奶奶，这赏钱是你给还是？
2: 谢谢。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嫂子，您又糊涂了。这是俺跟姑姑要的孩子。
3: 凤凰，生了，是生了吧？
2: 还以为你还没收到信儿呢。
3: 去买红糖去了。别受风。
2: 是个闺女，来抱抱，
1: 咋抱呀？啊，你可慢点儿，托着头，托着头。

0: 我们后辈是平的吗？平子，是平的。小点声！俺小闺女，这是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以后了。说好了，俺陪着你，俺又没做到。
1: 但你是第一个到的，看看长得像女孩像啊。

0: 苏三，俺收留线就来了，听说苏生了，是发生啥事了？先安分一下，能有啥事儿？
1: 苏芳，姐，小闺女，还叫大姨，让你吃饱，小嘴可有劲儿啊。苏苏，
0: 姐家的偏房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收拾收拾，跟姐走吧。
1: 姐，俺这刚生完，不怕受凉吗？没啥好做啊。
0: 俺看外面现在打雷打闪的，恐怕要下雨了。俺来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在门口，你去把车套上，咱在下雨之前就走。哎，把孩子给俺。
2: 行。
0: 来，
1: 慢点，找大姨喽，找大姨。
0: 哦，好了，快去。
3: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0: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3: 行。

0: 扯好了，你咋裹得和粽子似的？
1: 你才像粽子，
0: 俺背你。
2: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0: 我们去看看，
1: 别着急。哎，哎呦！
2: 行了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淋着孩子。
1: 这一炷香的功夫就过去找你去。
3: 那你们快着点啊，看好他。
1: 嫂子，我走两步看看嫂子怎么了。嫂子，
4: 嫂子，你没事吧？
5: 没了，全没了。费家，没了。嫂子，这费家咋能没了呢？不是还有您吗？就是，
4: 俺不作数。
5: 咋能这么说呢，嫂子？这费家要是没有您打理，哪能有今天啊？孩子呢？抱走了，他大姨刚抱走，一会儿俺们也走了，您宽宽心，俺们又不是不来了，是不是？好，是啊，嫂子，以后要常回来看你啊。不用了。
2: 咋了？以后不跟俺走动了？往后想见，没那么容易了。俺去给你们拌饭，吃饱了，好好送你们走。别忙了啊，饭俺们就不吃了，下回的啊。俺们看你没事就放心了。再说这都大山了，可不能让他淋着。俺走了。
5: 等你们走了，俺也就走了。 俺要去各个外甥那儿养老，相识一场，最后一顿。等俺。

0: 哎，秀，咱给抱回来了。孩子
1: 没事，护着呢。
0: 那个工兵都送松呢，
1: 随后就到。没事，
0: 天冷，漏雨了。
1: 哎，
0: 俺赶紧给修一下啊！你赶紧进去。
2: 说咱还是别吃了，咱走吧。你姐该着急了，俺也想俺小闺女了。坐，凉凉，等会儿。
3: 嫂子都说了，等咱走了，她也回家找哥哥、找外甥养老去了。下次见，不定啥时候呢。这顿饭要是不吃。
0: 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行吧，正好外边也下大了。俺就是心疼你，这刚生完，又折腾半天。
1: 吃一口，意思意思。

0: 嫂子，
1: 熬了粥，红枣的，给苏苏补补。你也一天没吃了吧？陪苏苏吃点。
0: 嫂子就是能耐，都这时候了，还能给苏苏蒸肉吃。
2: 强子，你别说，俺最喜欢喝你熬的红枣粥了，俺也有点饿了。
1: 饿了就快吃，多吃点。嫂子也是想就着这顿饭，祝你们两个。

0: 我们俩日子能越过越好。
1: 谢谢嫂子。
0: 那还等啥呀？吃吧。
2: 吃吧。
3: 吹吹吹，
2: 爱喝热乎的。

0: 佳英，
1: 嗯，
0: 你哥跟你爹还在修房子呢。
1: 俺爹和俺哥去拉麦草了。
0: 娘，俺这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
2: 你别去了，回头叫大脚去。
0: 哦，你们帮俺看着这孩子啊。
2: 哦，下着雨呢，小心点啊。
0: 哎。

俺家里头有个小米汤，喝点汤，喝点呗。哟，太小了，他不会吃啊！你看看，要不你把他给俺看看去，谁屋里有奶孩子的娘，让喂两口去。啊，你别去，俺去，这是条小命啊，咱得把他保住了。来，给俺。 给俺绣的，不吃不喝不行。走走，给俺喝两口奶去。来，马上就回来啊。来。

人死不能复生，你就是把泪流干了，苏苏也回不来啊。

人已经走了，咱还是顾着点活着的人吧。俺跟下葬的人说了，这事儿不往外说。俺跟银子也说了，这事儿能瞒爹多久，就瞒多久。 哎呀，秀啊，出事儿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别给自己憋坏了。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你要是恨，你打俺几下，成吗？

0: 有奶吗？
1: 你直接看嘛。
0: 多少钱？
1: 2块大洋。
0: 2块？你咋不去抢呢？你加2块买头牛了。
1: 你不要拉倒，那小鬼子他那么精，你能遇到俺都是你的福气。
0: 俺买了。秀，你看，俺给你牵回啥了？
2: 埋着了，埋着了就好。你看看，有吃的了。
0: 娘，还是您的主意好。
2: 大家挤上，喂喂。
0: 来，
2: 挤到奶喂上，来来来，哎呦。

0: 京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0: 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

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看看，有奶来了。
1: 娘，慢点，慢点。
0: 咦，奶他喝，哎呦，
2: 喝上了。
1: 哎呦，秀啊，你终于说话了。
2: 阿弟叔叔，谢谢你们，谢谢你啊。
0: 哎呦，喝上了都莫哭啊！你看他喝的美的，
2: 嗯，
0: 多好！你看看乖乖，你看看，给咱妮子起个么名字吧？
1: 俺看呐，小丫头喝羊奶，就叫羊丫吧。
3: 羊丫，羊丫好，
0: 怪顺嘴的，羊丫。
3: 咱以后就叫羊丫了啊！
0: 羊丫喝羊奶，哎呦，你看，哎呦，饿的，你看喝的，你看。
4: 俺听长春传回来的消息说，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亲属赶紧进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1: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
3: 你咋了？你轻着点，别吓着孩子。
1: 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
3: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那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咱这一把岁数了，拼了也就拼了。那咱这帮孩子咋办？
1: 要么，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咋样？
3: 风大脚，你真是年纪大了你啊，还全村跑？就不说你能跑，那老的病的他们咋跑？远的不说，就拿那铁头娘来说，傻条没了以后，这病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你让他咋跑？
1: 俺这不是着急吗？
3: 俺知道你是着急，俺也着急。这全村的人啊，肯定都动过这跑的心思，要能跑的早就跑了。你倒是提醒俺了，你刚刚跟俺说，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1: 嗯。
3: 俺觉得可行。
1: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3: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1: 俺确实见过，有一年下庄刘老四他们家有一片麦子，不知咋的突然就着了，俺们去扑麦火，越扑越旺。
5: 先收麦穗再烧麦秆，就说是天火烧的。

0: 大乔，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个呢？
1: 俺媳妇想出来的。
2: 是大乔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1: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0: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他们吃饱了。 才有力气大小鬼子。二叔，咱就烧那片最大的麦田，八十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3: 那八十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
4: 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
5: 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是他全家的口粮。
6: 俺去说，俺去劝我哥。二叔，这次让俺去吧。俺爹。
1: 现在恨得小鬼子恨得牙痒痒，
6: 俺哥也在外面打小鬼子呢。这次俺去说的话，兴许他会同意。
1: 秀秀，你去说是最好了。
0: 咱要是决定要干，就得快。后天就是芒种，每年芒种后，小鬼子都来看咱们晒麦收麦，
1: 在这之前就把麦割好藏好。
0: 李军就和费双保家的地瓜窖子都很大，也够隐蔽，而且里边还有个火坑，俺们还可以在里边烧火坑麦子。
7: 还有，让佳明他们小哥几个在山上放哨，一旦发现鬼子、伪军还有保长的影子，赶紧回来报信。
0: 嗯，
6: 这鬼子一旦来了，俺就组织所有妇女一起哭麦。
7: 这回干下来。 小鬼子信了也就信了，要是不信，也许咱真的就是黄泉路上的接班人。俺老了，这一腔子血，随时撒给小鬼子也不亏。可你们，
1: 二叔，俺这一腔子血，也他娘的给小鬼子备着呢。俺只要想到，小鬼子吃不上咱的麦。
6: 就算去黄泉路上，也是笑着去的。就算去黄泉路上，俺要多带几个鬼子垫背，
1: 俺早就想剥了这鬼子的皮。
6: 好了，都别说这些了，咱都得好好的。老天爷保着咱呢。
0: 对对，没事的，没事的。

0: 铁头，把这一把也磨一磨。
1: 娘，您这次就别去了。
0: 不行，这一次俺必须去。

俺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走吧。

0: 俺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
1: 跟爹回屋，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
0: 俺要说的事跟粮食有关，就在这说吧。
1: 好，就在这说。

0: 咱家这些个粮顿子都空了，也有些年没装满了。这天杀的小日本啊，把俺的地呀都给霸占了，就给俺留了那么一丢丢。你知道爹这辈子最怕啥吗？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
1: 秀秀，秀秀。
0: 知道这是为啥吗？说明粮顿子空了，这再提醒爹，赶紧把它装满，装满了才有好日子，装满了这日子才踏实，才有奔头。俺不是为了俺自己，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 为了所有新宁的子孙后代，俺能吃几粒粮食，俺老了吃的不多了，但是俺还是想把这些粮顿子装满了，装满了，俺困觉就踏实，俺就敢在梦里和你娘叫板，俺就敢跟你娘说。 俺没让俺的子孙饿着。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跟俺提俺娘了。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您的心思俺明白。您这粮顿子囤的满不满，也别算上俺。 俺离开宁家十几年，没吃过您一粒粮，俺也活得好好的。你十几年没进家门，今天没进大门，就是来跟俺说这个。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
2: 秀儿，你记着。
3: 你不管说啥，爹都答应。谢谢。大舅，人到的差不多了，开脸吧。
4: 开脸！等一等。
3: 二叔，大家啊，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脸，咱都要祭拜天地。 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图个吉利，还是你带着大伙儿开个脸。
5: 青天八头，风大脚，开脸。

跪，拜天地。

0: 祖先，芒种日，小心火烛，多进水源。芒种日，弯腰割麦，丰收连连。
1: 五谷生生，把人唤。
2: 四代奉统，废稻田。
1: 石榴花开，麦少黄。
3: 麦冬时节，农人忙。
1: 镰刀门，割麦椿。
4: 大来宝，入谷仓。
1: 纪念勤劳，不受骂。
5: 合力归统，废儿娘。
1: 多留麦秆。
6: 少留头，开镰！快点！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7: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活给了。 不能动啊，麦子啊！不能动。当初小鬼子征了600亩地，就给俺剩了100亩。俺就今年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当初小鬼子征俺地的时候说了，不抢俺麦子。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他也保俺地，保俺粮。
6: 那是往年，今年不一样了。
7: 俺们的80多亩麦子已经烧了，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到时候你一粒粮都收不着，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还要在你头上拉屎。
5: 这主意谁出的？忒出的！
6: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
7: 你糊涂啊！糊涂啊！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啊，你现在收，那就是损失啊。 至少损失一半，你知道吗？你们还要收一半，烧一半，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顿子填满啊？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儿。这事儿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大姐呢？俺找大姐说理去。
6: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
7: 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嫁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
6: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
7: 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
6: 俺今天来劝您，就是希望您能答应，您要是同意烧麦子，俺连你的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儿；您要是不同意，你一粒粮食都留不着。
7: 不能动俺的麦子，不能动，你走吧，不能动俺的粮食。
6: 那你就等着老祖宗怪你吧。

0: 记着，光留麦秆，少留头。
1: 好。
2: 来，
0: 宁可带着麦子留，啊，也多留麦秆。
1: 好。
0: 多留麦秆，少留头。
3: 肚子再多留，再多留。哎。

0: 哎，
1: 秋，
2: 你歇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
1: 来几个人，把俺把地上的麦穗捡一捡。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队长，喝点水吧。哎，
2: 他不喝。
1: 大家伙抓把紧，天亮之前，前面那片麦地咱得割完。
4: 好。

0: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
1: 等着这麦子烧了，钻那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咋心疼啊？咋心疼？
2: 这烧天火都见过吧？见过。
1: 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对对对，是这个关系。行。
3: 哎，麦子都割完了，
1: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
3: 还有啊。
4: 这地上的麦粒啊，要都捡干净，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哎，
5: 放心吧，
4: 兄弟们，
5: 放心，
4: 兄弟们。哎，快点！哎，咱大家伙麻利点啊！来，抓紧！
6: 兄弟们，快点啊！哎，
4: 快点，快点！哎，坤，
6: 兄弟们，快点啊！
4: 哎，抓紧了啊！哎，快点，快点！来，往里，往里啊！
0: 时间到了，
1: 上麦。

1: 真熟了，是，他们真给收了。筐
2: 子，哎，走，咱走。
1: 你走慢，
2: 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了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
1: 哎，真熟了，啥事都不敢商量啊。

0: 咱是不是也得去呀？大伙儿都仔细点儿，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还有，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
1: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歇着吧。

0: 小鬼子提进来了，
1: 嘉宾，快回地里报信儿。快把你们几个盯着，对，派鬼子你报信儿。回去帮忙。
2: 把东西收好，准备回了。
3: 还有碗吗？
1: 都收拾好了啊，都拿好，别落下哈。哎呦，
2: 把矿都拿好了，
1: 可惜喽，可惜喽。
3: 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
1: 按说的是这地啊，可惜喽，可惜喽！咋了？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3: 赶紧回去把轿子扶好。
4: 你自己注意啊！
1: 走！
4: 大家伙，准备哭麦了！
5: 把他把身上脸上都涂黑了啊！
4: 准备！
1: 把他
4: 准备起来！
5: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4: 银子，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
1: 大家伙，快点，把脸涂黑啊！把手涂黑，全都涂上，都涂上。
6: 二弟啊，咋回事啊？这是
1: 啊？这日本的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他提前来了。哎呀，是不是你们把地收了？哎呀，这麻烦大了，
6: 哥。 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俺的妹子，俺的妹子，快吧，赶紧的，去回去，沏茶，拿桌椅。
7: 太君，咱连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
8: 太君，行动！太君，行动！这事儿啊，您交给冯队长，
7: 不，你
8: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9: 得给他下边的事儿。
7: 冯队长，您放心，关心可太塞，
8: 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7: 看看那字，这就下边的给。
8: 俺您地里的粮食还给你。
7: 还谈到了作物开始，大什么事？
8: 太君，这边请，我现在到走。这边请。
7: 来，这边凉了。
10: 冯队长，辛苦辛苦辛苦！
7: 那娘的办事都忘恩深了。
10: 嗯，哎，不是，你熟啊，熟人好说话。来，看看，这不都是熟人吗？
11: 狗日的，披上黄皮当了汉奸了。
10: 喂，乡亲，你们都看到了，封地委队长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正因如此，封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但今天。 你们啊，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宁有瑞，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12: 刘部长，宁学瑞，老村长，没错。

0: 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还能咋回事啊，冯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开始刮的是东风，后来南风又起，根本救不了啊！刘保长，你也是庄户人。
1: 这天火年年都有，搁是谁也救不了啊！
2: 又跟俺胡说八道，
3: 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
4: 快点，快点，快！
3: 俺据说天火年年都有，但人家皇军信不信？
5: 进去，
3: 看你们的造化了。
1: 进去，快走，快呀！
3: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 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一会儿俺就去看看。如果发现你们城隍，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

0: 冯队长，俺俩去跟太君解释一下吧。太君，是天干物燥。天干物燥。这种事儿啊，年年都有。
1: よくあることだそうです。俺が大佐に報告しました。今日は早めに来いと。いっぱいになります。俺は茂出木の車は食料いっぱいにしてよ。あの麦は天下で焼けてしました。俺には関係ないよ。
2: 啊，所供应的麦子吧，你马卡拉卡里透的，我们的库鲁马呢一半是带。
3: 司令队长已经汇报给田村大佐，今日提前收割订满载而归。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啊，外面不是还有麦子吗？都搁呀。
4: 说什么呢？
3: 都装满了。
4: 这可是给俺留的狗粮田，那是他们答应的，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5: 说好了，开透带。
3: 从那边开始搁。
4: 是是是。
3: 哥，你的粮食不饱啊。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风水轮流转。当年跑了的小腻歪，如今回来看管你们。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
6: 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乡里乡亲呢，我劝大家一句，赶紧把没烧的麦子搁了装车，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搁。
7: 走走，后面什么事情？站住！
6: 不能搁，不能搞，不能搞，不能搞，不能搞。
8: 哪里啊？
9: 啊，
8: 那个大麦头头，一点没事。
6: 刘保长，你说句话呀！不是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8: 俺知道，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6: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8: 你省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安？
6: 这事别往外说呀！
8: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6: 不是，你听俺说，
8: 你
6: 不
8: 歪了。
6: 听俺说，
8: 快
6: 给他端了洗。
8: 今天是皇帝开恩，
6: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太君，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我去，我去，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俺去求求俺不行吗？俺去跟他说，俺去跟他就说。冯队长，等会儿啊。太君，太君，那块地不能割呀。太君，那块地是宁学祥的，当初藤田大佐亲口答应留给宁学祥的。求您了，求您了，太君。
10: 干嘛，爹？
11: 队长！队长！队长！
10: 你们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0: の酒だ。あ、天下だと叫んでいます。
1: 天火，天火着起来了！天火，救火呀！

0: 天下。本当に天下なんですか。
1: もういい。あの二人を伝えろ。俺が食料が欲しいです。彼と俺と約束したよ。もし俺のクローマは食料足りないとか、仕事が終わりだな。全ての彼の責任だよ。
2: 冯队长，那天队长说了，他不管停火不停火的，要的只是粮食。今天的车必须得装满了，要是装满粮食交不了差，就唯你是问。
3: 崔队长，您放心吧，我保证，把您的卡车装满粮食。
1: 不好关系，我再干一次。有了嘛的，我来了库洛马的，你担心的哟。
2: 快喽，
1: 好。
2: 今晚之前必须装满，知道吗？
1: 嗨。

0: 麦子藏起来了吧？
1: 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吗？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俺告诉你，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再不割，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我他娘的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呢。风大点，俺知道你骨头硬。
1: 我怕死，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全村人的性命都得搭上。
0: 你以为你不是俺哥？哎呦，
1: 杀了你！梅梅，我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牛奶面食娘的东西！
2: 走，
1: 走你的，你疯了！还是你亲弟弟。
0: 俺没疯。
1: 你们怎么治死俺爹？怎么饿死俺娘？你们是不是都忘了？
3: 俺娘和俺爹的命，你们人人都有份儿。爹，
1: 娘，你们在天有灵，睁眼看看吧。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个公道。
4: 方立伟，
5: 不要作孽！
4: 你爹当年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你不要像你爹一样。
1: 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
6: 让！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
0: 你爹当年带马子屠村，你比你爹更胜一筹，给日本人当狗！让你妈！
1: 见骨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他放过来，
2: 快！快！快！大爹，快！快！大爹，
1: 在哪儿啊？
2: 粮食藏哪儿了？
1: 俺有两个条件：第一，把全村的人全放了；第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
2: 我他妈去！
1: 他妈跟俺讲条件。
2: 快！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

0: 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还打伤了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谢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1: 俺不去！
2: 当家！当家！当家！俺不去！
1: 皇帝们，皇帝们这都是个畜生！
0: 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1: 俺已经让你拿走了俺所有的粮食。
0: 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3: 俺家的地契呢？
0: 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
3: 俺自己找。
0: 俺弟的死是你弄死的，俺记住了，俺记住了。
4: 狗子娘的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5: 大不了！
4: 太君，你们的。 谁敢领救？冯队长、宋亮、开路，你们要是没招，火点燃！<笑><笑>

0: 队长，这下子怎么办？聂
1: 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2: 放了。

0: 俺封家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换地契，换地契，还俺还给你，我。
1: 是吗？你们是真想尝尝天火的滋味啊？嗯。队长来了，队长。姐夫，可玉，姐夫，不要，姐，不要，可玉，
2: 放开我！
1: 我说是吧？
2: 你要干什么？
1: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
3: 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俺知道，另外，
3: 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可以不怕，放下孩子。
4: 在关键时刻回来救了俺们，原来俺哥走了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这一年都在跟着长春的部队打鬼子，并且屡获战功，割救了天牛庙村的乡亲们。
5: 俺一直吃你的救济，藏了个心眼儿，把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少，再加上这次分的。呵呵 现在俺家呀，大妹儿、小妞儿，他们都嫁人了，人口少了，吃的不多了，俺就给你送过来了。
6: 你个。

0: 俺送粮啊！俺说啥来着？啊！别急。给你跟俺儿半口饭还不容易？这下好了，可金回来也能有吃的了。嗯。别急。哟，你看你爹，咋的？
1: 错了，整错了。
0: 你看看你爹啊，哭了。
2: 长春河岸割他们的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粮食也抢回来了。别走！这之后，说是部队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八路军队伍又成功的端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走！
3: 找到腻歪了吗？
4: 没找到啊。走！
5: 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 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逆位，一直没有找到。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虽然还有国民党想着要占地盘，但老百姓的心不在他们一方。就像杜先生说的，共产党就是要给老百姓打下这天下。 就是要让老百姓，让俺们锄地户子，过上安稳的日子。

0: 外面那门关好了吗？关好了。哎，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等到天黑了，你就跟俺一起回县城。你给我在县城可风光了，以后跟着俺。
1: 肯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0: 俺知道，哥，你在河北当的马子，又混进了打鬼子的队伍，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
1: 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
0: 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1: 哼，哎，你呀，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你帮着外人，你气死我了。赶紧进城吧。
0: 咱不在这个村待了，
2: 哥，
0: 你好好的，俺等你回来。
1: 等俺回来？啥意思啊？
0: 你他娘的，你出卖你哥，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2: 轮不到你做鬼，
3: 完了。

0: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按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
1: 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2: 大军，
3: 哎，
2: 俺爹的林子很，地里的粪不够，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3: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
1: 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

0: 这个地头，才能薄地薄粮。知道了，爹。
1: 你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儿。停下吧，歇一歇。
2: 还行吗？得劲儿。这货都给俺种上了。你说共产党啊，不计酬劳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是啊，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 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1: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3: 俺不回，俺想再看看，
1: 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老小孩似的，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3: 秀儿，哎，让爹扣会儿。哎，爹对不住你，你说，你一次一次的帮爹，爹呢不叫味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 秀儿啊，哎，爹想你。你跟爹说民主政府的政策，爹都懂了。嗯，你哥来信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 团结的人，你心里热乎乎的。你哥还说，让俺给佃户建筑，给密汉加银子，爹不打算这样做。爹觉着这点贡献忒小了。 要干，爹就干大事儿。秀儿，爹要献地，献地，来，秀秀。
4: 给你留了15，就是村西鹿路井旁的15。你咋还记着呢？不要，
3: 他就该是你的。俺孙子可玉，娘俩留了15，给你哥小川子留了35。这地啊。 够吃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600多亩，秀儿就替爹交给民主政府吧。
2: 爹，哥回来了。
5: 看看，谁来了？谁来了？这是谁呀？爹，谁来了？
6: 儿子回来了。哥，哎，爹说了，要献地。真的假的？啊？
5: 真的假的？ 啊！你脑袋装糊涂，好样的，爹！你献的地呀、啊！
3: 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了。哈哈，
0: 大声点啊！
1: 是怕你听不见吗？
3: 真是俗了。咱啊，回家呀，还是转转。
0: 哎，先不，
3: 俺不回去，
0: 我不回去。
3: 俺不回去。
0: 不回去。
3: 秀儿啊，
0: 哎，
3: 俺想。
2: 上那儿去，山顶，俺想去那儿，站得高，看得远。
4: 俺推你好不好，爹？
3: 哎哎，大军，哎，
2: 你推，
3: 他推俺不放心。
2: 俺扶着您，您放心吧。走，
4: 走了。啊。
3: 我会腰又带着苏苏跑脚去了哈，兵荒马乱，银钱不那么好赚。等他回来，大脚啊，哎，好好教他种地，还有你哥，也好好教教他，大碗小鬼子。 还得好好种地，不是？你心里有地，我爹才会对你好。哎，小小，
0: 哎，
3: 跟着你哥，带着你妹他们，像你和大爵一样。 好好过日子，
0: 好，爹，俺们好好过日子。

0: 爹走了，俺知道他走的没啥遗憾，尤其是献了地之后，都说父女连心，俺想俺是看懂了爹，俺能感觉到他的肩头都轻了，扛了一辈子土地的重担，患得患失，最终爹想明白了这土地真正的意义和他最好的去处，俺们最终还是对爹瞒下了苏苏的死。爹走之后，已经是根据地重要领导的杜春林杜先生回来了，他带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把爹的地、费家的地还有几个大户县的地都分给了村里没地或者地少的人家。半年后，我们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公所，长春和俺哥带着工作组驻扎在村里，按照文典的遗愿，村公所就设立在费家，俺哥也在和全家商量后留了一部分房给银子和可玉，剩下的房献给了村里，成了村农救会和自卫团所在地。
1: 封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好，
2: 民兵队长的候选人是牛天秀、孙长江、李宏达。妇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牛春花。
0: 俺爹走了已经半年多了，也就带着可玉悄没声的过日子，也不跟俺们来往。俺知道你是怕麻烦大家，俺爹留给你的地你怕自己种不了，也不让可玉去上学。俺帮你打听过了，县初中下个月开始考试，到时候你送他去，考上了可以住校。

0: 小娘呢，俺都没叫过。俺叫的话，你敢答应吗？
1: 俺答应的话，你敢叫吗？
0: 娘，
1: 哎，
0: 你咋还真答应啊，小娘？
1: 哎，大闺女。
0: 小娘，
1: 大闺女，
0: 给俺发压岁钱，小娘。
1: 谢谢兄，
0: 你占俺便宜。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但俺还是想跟你说，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你得找个你自己的活法。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命学祥的寡妇，三十多岁守寡守到老。银子，
1: 哎，
0: 听俺一句。
2: 你得活在眼下，
0: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1: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嗯，
1: 活成费银子就是俺自个儿自己的日子。
0: 嗯，
3: 慢着点啊！
4: 好，
5: 俺行。这，你们慢点哈。大家伙儿歇一会儿吧。
4: 啊，
5: 来喝点水了。
4: 哦，好了，来来。
5: 来喝水了。
4: 来来来，喝水，喝水。
5: 来喝水。
6: 来了。
7: 辛苦啊！
8: 没事。
7: 大娘娘，
9: 真是差不少啊！
5: 铁童，来碗水。
7: 俺不喝。等会儿，俺把这点地犁完了。
2: 年轻时，俺怨恨着土地，可渐渐的，俺觉得俺和俺爹、俺公爹、大脚，和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
9: 你咋才回来呀？
2: 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9: 把湿衣服脱了就着凉。
7: 俺去地瓜田里排水了，这雨呀，一下就是七八天。话匣子说明后两天还有，再不排，那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9: 我要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7: 树高发大水了，俺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俺，一会儿就回来。
9: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你老眼风花的注意点啊。
7: 我行吧，媳妇儿。
10: 嗯，
7: 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9: 多大了还照顾？
7: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2: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1986年春，改革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宁家大院以及天牛庙村保存完好的错落相邻的民宅被批为天牛庙村民风民俗纪念馆。天牛庙的镇村之宝天牛，经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鉴定为千年陨石，它也成为民俗纪念馆浓墨重彩的一个特殊展品，向游人展出。

0: 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就这样，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着青草的气息。在梦里，俺又能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
1: 苏苏、可今儿啊，你们都散哪儿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
0: 在梦里，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仓的门口。
2: 真好，粮食满坑满谷，墩子里又装满了。
0: 粮食墩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在梦里，俺永远都是十二三岁没定亲的样子。

是公。

0: 秀秀，跟爹回家。
1: 秀啊，你爹太老了，糊涂了，这不就是咱的家吗？哦哦。
0: 秀啊，娘给你熬好了身子粥，还热乎着呢。走吧，秀秀要睡觉了，走走走。

0: 姐，还有好吃的，你吃吧，姐。姐，你不是让我走了？温柔两个人的归途。岁月有了地了，你可把你爹洗的。
1: 爹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俺带着小独角下地去了，嘿嘿嘿。

0: 咋了？不认识俺了？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1: 真美。

0: 就，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1: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0: 永远这样。
1: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第三出的时候讲的是魔王，
1: 谢谢你东西掉了啊，谢谢。他的事情败露了，那台上待会儿就出现一个空空如也的大头，魔王吞噬过的所有人，最后都会吐了出来。 变成妖精。娘子啊，哎，娘子啊，人呢？哎，哎呀，这俩，哎呀，我娘子呢？
2: 红色的簪子，好像往那边走了。
3: 多谢多谢。
2: 我收到了线报，你之前的事我全都知道。你从了我，你的秘密我绝对不会说出去。那你要不从了我，那我只能把你带回开封府了。
3: 甘大官人，是谁污蔑我？可否当面对质？
0: 你怎么还不明白？你们见到我娘子了吗？ 穿的淡青色的衫子，带了个红色的簪子，是不是你现在我说了算？只要你从了我，我就把那些告密的人找到。宰了他们！掌柜啊。
4: 请问您见到我娘子了吗？她穿了一个淡青色的上衫，戴了个红色的簪子，杏黄色的腰带。啊，那是您娘子啊？
0: 在哪呢？我刚才看到她好像是进了戏班的仓库了。哦，好，多谢啊。 娘子，娘子。

0: 我出来如厕，结果走错了地方，来到这仓房，然后甘亮就跟着我进来了。我本来拔下簪子是要防身的，结果他还是扑了过来。
1: 他死了！
0: 我承认了，我去看官府。
2: 娘子，不要报官，这个混蛋，
0: 他长爹给他干爹，送我家姑娘走的。他的干爹是崔贵妃身边的红人，如果报了官的话，我们死定了。
2: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是一个货郎告诉我你在这里面的。他看见我们三个人陆续进了这里。如果明天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就会报官。他会供出我们俩的。
0: 那怎么办？
2: 我不会让你为了这个人渣去坐牢的。我一定有办法的。让我想想，我一定有办法。

0: 瞧瞧我这幻术大头啊！他暗藏机关，内有乾坤。
1: 怎么每次搬大头都是咱俩？哎，走走走，先喝两碗银子。来两碗银子，就是他最重要。是。哎，
2: 娘子，待会儿你先去看戏。
3: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咱俩一起走了太久，旁边的人会起疑心的。我一个人就行。
4: 一个人怎么行啊？你放心好了，娘子，这种杀人藏尸的手法，我菌泽上紧多了。走吧。他每天都这么重活，要累死人呢。
5: 快点的吧，慢慢大头还得涮台呢。哎，娘子那边斗鸡，过去看看。
4: 啄他去！哎，打！哎呦，打！哎呦！
6: 今天大头。

0: 哎，你干嘛呢？啊，就是这谁？乌龟精长双头吧？
1: 什么精长？以前不是这么演的，
0: 就是怎么都是双头精啊？
1: 他怎么两个头啊？是。

0: 怎么了，曼良？您来报案子来了，还是报信来了？头儿，
1: 瓦子里面要出大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我偷听到啊，甘亮这贼的收到一封密信，让他今天晚上在瓦子里亲自诱捕一名要犯。
0: 什么要犯？不知道。那边，别这样，带着咱们人把瓦子围了，只进不出啊！
3: 明白。
0: 来，我们就小点声。
1: 好，甘亮说，一旦要抓到这个要犯，他明儿就坐上你左军巡使的位置。我咽不下这口气呀，索性给他来个截胡。
4: 但查案子就是查案子，不要牵扯恩怨。哎，你把甘亮找找。是。
5: 你是怎么弄的？
4: 哎呀！哦，哎呦，这货吃了什么呀？太沉了！娘子。
0: 你手上有血迹，快去洗一下吧。快点，滚！哎，滚！副团长怎么来了？好嘞，是。奇了怪了，甘亮人没了。我们以各处查问，一个货郎说甘亮进了百戏棚的仓库，但没见他出来。哎，就是这货郎。你刚才说的句句属实，
6: 千真万确，
0: 确实是甘亮。
6: 我们瓦子里这些小张小贩想不认识甘大官人，难。
0: 头儿，重点，三个人进去，两个人出来，甘亮消失了。

0: 头儿，都搜过了，没有任何争斗过的痕迹，没有血迹，没有其他的出口，地板、墙面、房顶，封的都死死的，就这一个出口。头儿，瓦子现在都围住了，只进不出。那对夫妻肯定还在瓦子里。
1: 开封府推司万福。开封府左军巡院顾镇顾巡使。脸怎么了？
2: 白天的时候磕的，无大碍。嗯，还不小心。
1: 知道为何要找你们来吗？不知道。这刚清明，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啊？啊？
3: 你出汗了？我就说那坦戏有什么好看的？台下一群人喊得脸红脖子粗的，
1: 你都喊出汗来了。猜猜。你懂什么呀？那都是我们男人小时候玩的游戏。这个张总。<笑>
4: 二位怎么称呼？啊，
1: 我是阙相赵家赵大郎。

0: 我是赵不由，我平日在大理寺任职，贴书吏，我还去过你们开封府送过。
1: 少套近乎。
0: 这位是我娘子，温月，她平日是开散铺的。
2: 干亮，认识吗？当然认识了。干，那董宁城谁不认识他呀？有人呢，看见你们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戏班的仓库。
3: 这位娘子，你进仓库以后，看见干亮在里边了吗？我如厕归来，路过仓库，见仓库门没锁。
0: 就是我家郎君，平常老给我显摆一些幻术的秘辛，我就想，今天这出戏的机关是什么呢？我想去看看，然后赢他一回。那整天不服，哼！
4: 你是怎么进去的？
0: 看着看着戏，他走了，老半天不回来，我得去找他呀。哼，进到那个戏班的仓库一看。 我娘子发现里面的机关和秘术比我还多，有个大。
1: 少在这给我东拉西扯的！你们俩进去以后，干亮人就没了。
3: 你俩把他怎么着了？我没看见干大官人啊。
0: 我进去的时候也没。

0: 幕后是不是比台前有许多了？嗨，机关这东西就不能看，看完以后再看戏没意思了都。你是不是双头精？
1: 我不是双头精。
0: 你都不问问我，什么是双头精？
1: 我知道双头精啊，大家都看见了。
0: 我去戏班子打听过了，今儿这出戏里边啊。 就没有双头精这个角儿，那个双头精不是他们戏班子女人扮演的。那你说，这甘大官人有没有可能是被双头精给变没了？那有这个可能，会不会是这个甘大官人啊，他自己扮演双头精？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别瞎说了，赵彪，你看见了？什么鬼啊？惊啊，怪的！我们就是来看热闹的，别的都不懂。哎哎哎！
0: 是你了，你这袖子为何湿了？
1: 啊！ 我们两个人往人群中间钻，结果碰洒了一筐果子，沾上了些蜜糖。这也不粘呢。洗过了。那就没办法了。今儿晚上，谁也别想玩痛快了。
2: 刚才瓦子里面发生了一个恶性事件，开封府左军巡判甘亮消失了。白戏棚里有一个双头精，甘亮的消失，干系甚大，知情上报，必有重赏。
3: 甘大官人竟然失踪了，这简直是天大的好！噩耗！
2: 哪个不说他甘大官人？家里有是有女的，谁不得懂这甘大官人啊？
4: 甘大官人到底出什么事了？报现实报了吗？啊！
5: 审案子了，
4: 真的有赏钱吗？
5: 我看见了，你看见？

0: 你看见了？那双头鹰戴着面具，不晓得是谁。不过，有个女人一直跟着双头鹰。
1: 你是？
2: 来，把路让开。
3: 是他吗？
4: 你都看见什么了？

0: 发现。
1: 一个身子两个头。刚才那位瞎子跟我说，他看见你家娘子一直跟着双头鲸来到了这个水上戏台。那赵家娘子，双头鲸谁扮演的双头鲸？
2: 说话，
1: 顾先生，是我。我们家有我。你不是说你不是双头鲸吗？怎么又是了？
2: 今天是我和娘子认识15周年，我在西干后台顺利这身行头，就是想博我家娘子欢喜。但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啊？
1: 甘亮。
2: 尾随你家娘子意图非礼你娘子，然后你火急火燎地跟了进去，杀了他。
3: 没，
2: 然后再把他的尸首藏在这双头鲸里，背到这个地方来弃尸。
4: 顾先生，
2: 你误会了，我们没见过干粮。
4: 别急，有，
1: 搜，
3: 是，
1: 特别是水里，
4: 搜人，给我搜。
2: 万福，有。
5: 万岁，你们两个，我先看看里边是什么。
6: 是。
7: 什么？是烟花？几个烟花而已，这么紧张？我这不是想着，就给娘子一个惊喜。赵不摇，别解释了。甘大官人失踪，开封府查案，着急抓人又抓不到，最终还是会找人顶包。像我们俩这样的小百姓，你们想抓想杀。
8: 还不都是一句话的事儿？哎，
9: 你说话注意点啊！你这是诬陷我们开封府。
7: 甘大官人就是开封府的呀，平日在街面上横行霸道，随便一个理由就罚人钱财、砸人铺子，一句话说的不重听，就要打人。是啊，是啊，甘大官人开封府的名号欺负人。你看，不是我胡编的吧？
2: 娘子，别再说了。
10: 他们开封府就蛇鼠一窝，
2: 你说什么？所以我说就拿我们两个人的人头顶包吧。
11: 干娘自己作孽，拿人家夫妻顶包，就是。人家还把尸首推打断了，还不服？你没做主啊？
12: 官官相护，出了事找个替死鬼呗。
13: 你们想相护，难道是个事儿？
14: 就算相护，他就不是那样死定了。
15: 哎呀，官官相护。
2: 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16: 头儿，就这么算了。搜了。我等一下去还行头。
1: 15周年，抱歉。

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为首的女真部族是如何将东北地区的众多民族整合为满洲的呢？又是如何在多种势力的角逐中建立了清朝？又如何抓住了历史机遇，一举成功入主中原，并鼎天下的？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朝代更替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整个过程又出现过怎样的历史机遇呢？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尽管乳汁不够丰沛，但黄河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条自然之河，它是养育我们的当之无愧的母亲河。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黄河入海的年径流量逐渐变小。 根据实测资料，从50年代到1985年以前，黄河平均年入海水量为401亿；1986年开始明显减少，1990年到1999年，黄河年入海水量平均只有141亿立方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水已经成为一种紧缺的生产生活资源。 华北平原，我国第二大平原，是。

0: 我国重要的粮仓之一，近20年来，华北平原依赖发展的水资源量减少了约18.5%，人口增加了16.3%，用水量增加了4.5%。曾经用铁锹就可以挖出的地下水，现在要用深井泵潜入地下几百米才能抽出水来。西安。 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人口从850万猛增到1300万，水资源压力巨大。作为城市标志的大雁塔，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已经倾斜了1米。产煤大省山西，有一半的煤矿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缺水等因素，寻求经济转型。
1: 1997年，研究沙漠考古的景艾从北京出发，前往黄河中下游进行实地考察。
2: 从朱仙镇开始，从黄河引起的闸口，一个接一个。当我到济南考察的时候，发现那里的黄河一滴水也没有了。
1: 1997年的黄河大断流，不仅是在中国引起了这个很大的震动，在海外来讲。 华人更是担心。那么母亲河断流了，不仅仅是一个黄河断流的自然现象，其实它有很多的文化内涵的东西在里头。中央责成水利部，要去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然后就翻出来了八七分水方案。黄河到底有多少水？
0: 可以利用的水究竟有多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就着手开展黄河水资源规划工作。经过深入调查，1983年，黄委会测算出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年径流量为581立方米，首次摸清了黄河水资源的禀赋加底。
1: 核心原则就是包括了第一个前提，叫做保证冲刷水量，然后两个优先，保证了我们的生活用水的优先和我们的能源基地的用水优先。冲刷水量需要多少呢？那么黄委的同志给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数据，说我们最小需要。
0: 270亿，这才是各个省可以从黄河拿出去，去用于社会经济，包括它河道外的生态环境、人工生态环境使用的这些水量了。这个分水量与各省区提出的总计700亿立方米的需水量差距巨大，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而在历史上，因水而产生的纷争更加惨烈。这眼取名霍的泉水，早在1400年前的唐朝，就是洪洞和赵城两个县的百姓争夺的目标。
3: 这个霍泉的水量还是很大的。 但是他还是不能满足当地这个灌溉，当地百姓为了这个征水啊，到了什么程度呢？两个县的百姓互不通婚嫁，烧了一锅油，然后里边放上10个铜钱，让这两个县你们下油锅里去抓铜钱去，谁抓住几个铜钱，就把这个水分给谁几分。这个民谣怎么说呢？
1: 说洪赵二县人性硬，
4: 为争交地甘平民，
5: 九锅捞钱到输赢，
6: 争三分计也公平。
0: 在油锅捞铜钱的唐代，全国的总人口最多时也不到9000万，而今天仅黄河流经省区的人口就已经超过了4.422亿。
1: 会上是各个省的代表都是互不相让的。 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多水，每家都有每家的理由，而且理由看起来似乎都很充分。
0: 但即便是将黄河水吸干喝净。

0: 也满足不了各省区提出的700亿立方米的用水需求，博弈的最大焦点集中在了210亿的冲沙水量上。
1: 黄委还是顶住了，顶住了这个压力，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保证黄河安澜这210亿的冲沙水量是必须要保证的。
0: 1987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要求沿黄各省区贯彻执行。至此，黄河87分水方案正式出台。 这是国内首次开展全流域的水资源分配工作，堪称我国水权分配的历史丰碑。但是，人们寄予厚望的黄河流域水量分配，从一纸公文到刚性约束，实践证明，并不能一蹴而就。水资源浪费依然严重。 水污染状况依然触目惊心，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工农业用水量的急剧增加，每一条支流上建起大大小小的水电站。到了冬季，进入枯水期的河流，裸露出干枯村裂的河床。
2: 黄河就这么多水，大家都抢着用，它自然就断流。我们感到更痛心的是上游的断流，上游就是鄂林湖给乍浦之间有一段断流。我的老师张邦斗先生带领163位院士呼吁，要救救母亲河，确保黄河不能断流。
0: 1998年12月，颁布实施一个办法，就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水量实施统一调度，啊，用这种办法来缓解这个黄河日益严峻的断流形势。1999年3月1日，黄委发布了第一份调度指令。1999年3月11日10点钟，历经水文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刻。 断流的黄河水开始恢复过流。从那一天到现在，黄河已经实现连续22年再未断流。2006年8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水量调度管理行政法规《黄河水量调度条例》正式施行。 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制定黄河治理开发专项法规，黄河水量调度从此进入依法调度新阶段，实现了由精心到精细的善变。从连年断流到合唱齐流，黄河流域的水量调度管理。 在我国七大江河流域治理中首开先河，为大江大河的治理保护提供了生动的中国范例。然而，黄河水量不足，流域供需水的矛盾依然存在。如何科学调控，实现黄河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依然考验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黄河人的智慧。在黄河流域最耗水的行业是农业，农业灌溉用水量曾经高达黄河可取水量的92%。

0: 蔚山灌区是50年代末期建成的大型引黄灌溉系统，但由于重灌轻排，造成大面积土地盐碱化。
1: 小时候啊，这里一片盐碱地子里，全盐碱地。晚上出来一晃，一看那个西北，一片白茫茫，就那小碱布。这是打这个90年以后才浇上那黄河水，现在这都变成好地了。
0: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河套灌区，是盐黄灌溉面积最大的灌区。历史上靠的就是引黄淤灌，成就了黄河北、阴山南、800里河套、米梁川的塞上江南。如今已经有40万亩良田用上了省水的滴灌系统。随着规划落实节水指标到人到户，高科技节水灌溉技术的使用在这里已经越来越受到欢迎。节水灌溉不仅把用水量降到传统灌溉用水的1/5，还让离灌溉渠道较远的高原山地的百姓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境地。晋陕交界的碛口古镇，崔翠平家的窑洞紧邻黄河，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黄河从家门前流过。
2: 我们住到黄河边上，你就是看那个黄河。我看了看，靠天吃鱼了。
3: 这浇不上，没有水源，上不去。
0: 因为养水浇地成本太高，崔翠平守着黄河却只能望河兴叹。新的灌溉技术不但让他用上了黄河水，还帮助他迈上了脱贫致富的路。而住在崔翠平家上游，海拔比碛口镇还高出600米的赵兴玉家，因为有大型提水泵站灌溉工程的助力，黄河水可以直接进入到自家的枸杞地。
4: 上水前，我们家种的那个是旱地嘛，就是小麦，就是亩产就是几十斤嘛。水上来之后，我们现在这样变化也挺大。现在我们靠种子作物，种的枸杞那个收入也比较可观嘛，一亩地呢就是5000多元。

0: 在黄河流域，通过渠道衬砌，实行喷灌、滴灌、地下低压管道灌溉，三十年来改变了大水漫灌的古老传统。
1: 这一片有20亩地，这个都是用滴灌的吗？还是用喷灌？还是用？
2: 都是用滴灌。
1: 好，现在番茄都用滴灌。
2: 为节约更多宝贵的水资源，许多新型农业技术正在黄河流域孕育。稻香浮动，化炊烟；仓廪充实，海浪边。河口拓荒，原旧梦；盐田种稻，变良田。 土壤盐渍化是世界性耕地资源和生态难题。黄河下游土壤盐渍化严重，蛏柳艾蒿、胡杨红树是盐碱地主要的植物。2016年，山东农科院谢先知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始进行危险水水稻种植研究。
3: 希望能在盐碱地上种出可口的粮食。在选育耐盐水稻品种的过程中呢，我们在早时代的时候，我们用非常高的盐度进行筛选，通过推广那个高耐盐水稻，能够大量的节约淡水资源，预期呢能够节约50%的淡水资源。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下个月有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
0: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别玩手机了，下。来，
1: 好。
0: 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
6: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会。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

0: 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阿姆，
13: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去多元培训赋能创客发展；
1: 第二届青年入乡创业项目交流活动在上虞举办；
0: 全省63支队伍齐聚上虞，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总决赛开赛；
1: 上虞企业专利获国家级殊荣 ，L 草案令技术转化成效显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加快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激活本土创业活力，我区聚焦创客实际创业需求，依托创客空间载体，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创业赋能培训，通过实战化课程教学，帮助创客补齐运营短板，拓宽创业发展渠道，为全区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
2: 在曹娥街道临创湾，一场创客训练营火热开讲，授课老师围绕抖音爆款内容操盘实战，结合真实案例拆解流量逻辑和内容创作技巧，传授新媒体运营方法，引导创客善用短视频平台，拓宽线上获客渠道。
3: 本次活动是渝创联盟曹娥街道分会余额宝和我们临创湾鸿雁共同组织的一次针对街道创客关于 IP 孵化、抖音推广这么一期的系列课程。现场呢，我们也收到了20多位创业者报名参加。
2: 这样的创客培训营已常态化在我区各镇街开展，聚焦创客成长全周期需求。我区依托渝创学院、渝创联盟等平台，打造分层分类、精准多元的培训体系，针对初创者、青年创客、新农人、数字科创从业者等群体，定制差异化课程，涵盖新媒体运营、AI 技术实操、电商直播、乡村运营、品牌 IP 孵化等内容，兼顾普惠普及与精准进阶，有效破解创客本领恐慌、经验不足、渠道匮乏等难题。同时，全区整合政企校舍优质资源，联动各镇街创客空间和创业孵化基地，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沙龙交流、项目路演等活动，全年开展数百场创业赋能课程，涵盖数千名创客，推动培训下沉基层，直达一线。通过常态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培训服务，持续提升创客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优质人才与项目，厚植全域创新创业沃土，擦亮上虞创客城市金字招牌。

0: 台。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汇聚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携手共创共同富裕新局面。9月20号，燃创乡村携手共富第二届青年入乡创业项目交流活动在上虞顺利举行。活动汇聚全省优秀青年创客，搭建项目展示、经验互通、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引导青年人才扎根乡村创新创业，为上虞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建设注入强劲青春动能。本次活动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报集团党建传播中心、浙江共产党员杂志集团、上虞区联合创业发展联合会等单位联合承办，区相关领导参加会议。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得到全省青年创客广泛响应，累计征集各类乡村创业项目超300个，项目覆盖全省山乡海岛各地，掀起了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发展的浓厚热潮。区领导在致辞中介绍，作为全国首批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上虞持续深化青年返乡创业就业扶持工作。近3年，全区累计吸引1.8万名青年来渝创业就业，带动1.1万多名农户主体增收超3.5亿元，落地一批省市重点乡村振兴创业项目，培育出国家级甲级民宿、乡村研学基地等优质新业态，成功获评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持续将乡创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同时，上虞也向全省广大青年发出诚挚邀约，欢迎青年创客扎根虞山顺水，深耕乡村田野，在上虞书写青春奋斗篇章。活动现场，10名优秀青年主理人依次上台路演，分享返乡创业故事，展示优质创业项目。上虞区同步做青年入乡发展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上虞优厚的创业环境与广阔的发展机遇。据了解，近年来，上虞以创客城市建设为抓手，创新构建1520+X 工作机制，联动部门、镇街、村社、企业，组建乡创共同体，依托1+10+16立体发展空间布局，打造10大青年共富片区，布局16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盘活闲置农房和集体空间，配齐创业工位、直播展示、产销平台等配套设施，叠加惠企场地政策，筑牢青年创业硬件支撑。同时，我区落地创业无忧10条扶持政策，创新推出创客积分评价体系，打破人才评价壁垒，组建创业导师联盟，常态化开展创业训练营、多创体验岗，精准破解青年创业资金、生活、成长等痛点难点，构建全周期、全方位的青年创业培育服务体系，全力打造长三角青年创业创新友好基地，持续以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9月18号至20号，2026年浙江省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总决赛在我区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63支队伍的617名运动员齐聚曹娥江畔，同台切磋功法，交流养生心得，展示健身气功的独特魅力。
0: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身着统一练功服，伴随古朴悠扬的音乐，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张弛有度，展现了健身气功的形态之美和身心合一的精气神。健身气功是一项承载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体育项目，以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具有健身、修心、养生等特点，在全民健身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次比赛由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健身气功管理办公室、浙江省健身气功协会承办，上虞区教体局、上虞区体育总会执行。比赛设集体赛和个人赛，项目包括8段锦、5禽戏、1斤筋等。作为浙江省健身气功基层站点最高规格的群众赛事，本次总决赛落地上虞，将进一步推动我区健身气功发展，更好发挥健身气功在全民健康中的作用。
3: 自从举办站点联赛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赛，这次比赛而且是我们是分了2个场地同时举行比赛，这个在全国也是首创，最大的意义就是促进了我们这个项目的推广。
0: 全媒体记者徐丽。

0: 请报道。
1: 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公布，上虞企业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开发的利用生物多酶偶联法制备 L 槽胺令的方法项目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2: 此次入围的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是我区一家专注于农用化学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研发中心和博士后工作站，拥有200多名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累计申请专利156件，起草参编国家行业团体标准6项，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体系优势。公司充分掌握槽胺令关键技术，是全球第一家开发和工业化生产精槽胺令的企业。依托该专项技术，永农生物建成了国际首条年产5000吨规模 L 槽胺令原药及制剂生产线。自2021年初至2024年底，生产的 L 槽胺令累计销售额超过37.64亿元，利润约5.4亿元，核心技术转化成效十分显著。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量质齐升。数据显示，目前我区有效发明专利达6619件，高价值发明专利1960件，数量均居全市前列，拥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6家，优势企业1家，省级专利导航项目1个，市级项目10个，省级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3个，市级培育平台1个，推动18件商标入选浙江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据悉，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评选，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权威性最强的政府奖项。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区生态环境分局开展环境监测站公众开放日活动，10多组辖区亲子家庭走进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开启一场环保科学探索之旅。
5: 活动中，区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带领学生和家长依次参观监测站各实验室，讲解水质环境监测工作流程，并现场演示趣味化学实验，奇妙的变色沉淀现象让孩子们大开眼界。活动还设置蚕茧创意手工环节，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自然之美。
6: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它里面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但是它机械臂它可以自主完成非常众多的高难度的动作。
5: 本次公众开放日活动搭建起生态环保部门与市民沟通的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环境科学知识，在实践体验中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们表示，这样沉浸式的科普体验生动又有意义，既学习到了实用的环保科学知识，也真切感受到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今后，大家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主动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日前，鸿雁未来社区鸿雁农贸市场正式开启试运营，全新标准化、智慧化的便民农贸市场落地投用，有效补齐辖区便民商业配套短板，为周边居民打造环境优、品类全、服务佳的家门口菜篮子。
2: 上午8点多，试运营剪彩仪式举行，不少附近居民专程赶来见证这一时刻。市场内部整

0: 节明亮，分区清晰，品类丰富，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贸市场环境老旧杂乱的固有印象。居民们走进市场参观选购，精心挑选各类新鲜食材。
1: 他卖那个大饼，他们卖那个腊肉锅，卖腊肉锅葫芦，哎，腊肉锅质量也好。
2: 我以前啦都是在狮子那边买菜的，就是也不太方便。然后这里红叶社区新开了一家菜场，菜也比较的新鲜，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主要是路也近了，比较方便。
0: 鸿雁农贸市场坐落于鸿雁未来社区核心位置，辐射秀水苑、宝华和天下、宝华加天下、丽晶湾等多个大型居民小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市场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配套专属地下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便利。场内规划固定摊位55个，涵盖猪肉、熟食、水产、蔬菜、日用小商品等10多个大类，上千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物资。市场整体布局科学，摊位规整有序，既有本地农户职工的原生态新鲜食材，也囊括各类日常生活副食品。
3: 我们市场按照5星级市场标准打造全市自建平台，市场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市民可以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此外，我们还在市场内增设互助养老服务点，把便民养老服务融入日常买菜场景，更社区老年群体。
0: 赵杰峰介绍，目前市场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各项设施服务正在稳步优化完善，预计元旦期间将全面正式营业。届时依托成熟完善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鸿雁农贸市场将进一步夯实辖区便民商业配套，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充实居民米袋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4: 近日，曹娥街道新沙居委乡村书画院第3期乡村育美少儿公益课堂开课。本期课堂开启剪纸系列课程，以彩贴剪纸美育浸润童心，让辖区少年儿童近距离感受剪纸工艺的独特魅力。
5: 乡村育美项目由区教师发展中心与新沙居委乡村书画院联合发起，今年1月中旬开启首期教学。课堂由辖区美术教师志愿者轮流执教，内容丰富多元，涵盖扎染、剪纸、水彩等多种艺术门类。凭借优质免费的美育服务，该项目成为辖区极具特色的少儿文化惠民品牌，收获众多家长好评。
6: 我们村里的这个新沙书画院办得非常好，活动非常丰富，然后小朋友们很喜欢，每次一有活动都要抢着来，然后这里的老师也非常的有耐心。
5: 课堂上，志愿者教师带领孩子们走进彩贴剪纸艺术世界，手把手教学创作技巧，孩子们认真听讲，积极动手，沉浸式体验剪纸的乐趣。经过1个多小时的学习创作，一张张普通彩纸蜕变成精致的作品，孩子们高举作品分享喜悦。
7: 希望通过这次公益的剪纸课程，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剪纸，爱上剪纸，感受它的魅力。在剪纸中呢，也能够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帮他们收获一份快乐和自信。
5: 据居委干部介绍，乡村育美项目常态化开展，有效充实了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下一步，书画院将持续深耕公益美育服务，为乡村少年儿童搭建成长平台，让传统艺术之美在乡村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中间高两头低，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今天我区阳光明媚，微风裹挟着淡淡的秋意，暖意柔和不灼人。周二到周五，我区的天气变化不大，仍以晴到多云为主。周三开始气温开始回升，到周五最高气温将达到34度。周六周日受低涡东移影响，将有弱降水，气温也将有所回落。本周三我区将迈入24节气中的秋分。区气象部门提醒，秋分过后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出现，市民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8: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8: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阴到多云，云层当起了天然遮阳伞，太阳羞答答不肯露面，少了炙烤感，整体还算舒服。温差大，这道老难题依旧在线。22到25日，晴天稳稳上线，没有雨水打扰。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出门遛弯，都挺省心。气温悄悄爬坡，白天热度一天比一天高，从31度升到34度，而早晚凉风吹着很舒服，一天解锁两种体感。26日将迎来近期热度顶峰，最高气温直奔36度，闷热感拉满。午后部分地区雷阵雨将赶来报道，雨下完太阳又会重新露面。27日还有雷阵雨串门，高温稍稍回落，但体感依旧不凉快。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到晴，气温在22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10。百官多云转晴，24到31度。曹娥多云转晴，24到31度。东关多云转晴，24到31度。松下多云转晴，24到31度。张震多云转晴，24到31度。峰会多云转晴，24到31度。道墟多云转晴，24到31度。上浦多云转晴，24到31度。汤浦多云转晴，24到31度。下馆多云转晴，24到31度。永和多云转晴，24到31度。梁湖多云转晴，24到31度。义亭多云转晴，24到31度。小月多云转晴，24到31度。谢塘多云转晴，24到31度。长塘多云转晴，24到31度。盖北多云转晴，24到31度。岭南多云转晴，24到31度。晨曦多云转晴，24到31度。丁宅多云转晴，24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汞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纪元，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

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 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 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 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

0: 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2: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

0: 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 日本伊豆诸岛和

0: 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

0: 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太丘田氏有世中王者之称，据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测定，太丘田氏的营养物质含量大大超过苹果、梨、葡萄等水果，通常对肠胃、心血管病、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疗效，保健功能十分明显。再加上其爽脆可口、甜美多汁，一经上市就成了食客们的新宠，一起去看一看。
1: 这等了你不
2: 够的数字还要数额度的。
3: 等一批呢，等一批的有四十多个人，
2: 就是
3: 四十多个人有，一批对不对下去。
4: 两个点呢，两个点就要好贵啊，两个那一个，
5: 一个老师，老师差不多。
4: 就上地高
6: 的那样子，咱们只是说的是好的啊。
2: 反正说我们用的客户肯定还不少。
4: 我对呀，为了我的就是干下来的吧。
2: 这个就是营养少，对吗？
4: 只是上来，我就是原来那个老搞的个鱼水啦，鱼水了七十加到八十加的，像只是上来。
2: 是。
4: 加个的鱼水。
2: 加个鱼少了没？
4: 哎，七十加八十加来了，你来发呆的个，你早上下到多少米天啦？
7: 没有我下掉嘞。
4: 涨少涨到什么？
8: 没有多少什么呀？
4: 涨到涨。
7: 哦，上面个。
9: 这是发生在陈明果园里的一次现场讨论，讨论的对象就是近年来的水果新贵太丘田氏。自2018年引种了日本田氏品种太丘以来，嵊州市甘霖镇陈明果蔬专业合作社现已种植了六亩太丘田氏，目前已陆续成熟上市。但是今年由于各种原因，陈明的田氏产量相较去年有所下降，单体重量也不尽如人意。这次把专家们请到果园，就是想让他们给把把脉，开一些解决问题的良方。
4: 这买一张来吃，就是不能过来那么空少了，不是，不是都要抽，二只手，
2: 二只手要那，
4: 二只手两百遍三百遍，空少，加个些药根本好。
10: 一般也是没有那个发痒的医生，那是那生产那是那里医疗用了之类空啊，医疗的根本都要去找老师。是不是有这种
2: 现象？
10: 那就是，
2: 搿是土壤湿润，总归得是影响。
10: 影响什么呀？
2: 但是侬有时呢，哪怕侬少，但侬搿样只有空了，侬个技术多嘛，少多嘛。像原来物事嘛，其他狗子侬可以搿两家家些都还没能好输了过个呀。
4: 我又不肯输了，我
2: 搿个没能够
4: 打架个，我又不想个。
2: 是原来啦，
4: 哎，
2: 你去吃粮食去啦，
4: 哎，
2: 家些都侬技术多嘛了呢？
4: 哎，搿个都是得养好几
2: 了。哦，侬两家两家的，两家的两家的，搿怎么个呢？
4: 嗯，
2: 搿个嘞怎么肯定好嘞？
9: 专家的到场一下子就找到了症结所在，正所谓有舍才有得。陈明舍不得输掉多余的果子，让原本能够高产的柿子树反而没结上几个果。由于太丘田氏的种植管理要求高，技术难度大，使得这款高端水果在嵊州的推广种植并不迅速。
2: 种的那也多，但是你要种好，还是没错。因为呢，这个东西新品种能经历过，只有是各方面其实还都在摸索嘞。
4: 嗯。
2: 刚刚讲完人，这个各级的红梅人养的，虽然各级红梅人时间比较长，但是一般呢种的。

0: 听听好多少好歌的多少歌，这一还是什么人员还是中午好能对一个。
1: 中么个？
2: 哪个那种嘞？
1: 是中了吃嘛就是饭碗，中了啦。
2: 平度嘛是不是？
1: 哎，平度嘛个是特别最表演个特色个就是碳水平，多少时间没添？我就是我中了当，但是今年后中了再跟烧的取出来，恐怕那不得一个。年工分高
2: 啊，
1: 是到时候慢慢个会了个。
0: 嗯呀，现在看起来嘛，一家就是话新中年都发现好像这个成不了，
1: 哎，
0: 是一个问题。哦，他成不了呢，实际上呢，像对来讲嘞，五年来成不了，一定要就是打自己的。万一个呢，都是那年就是。好像是这个品种好嘛，基于就是当年是不是，搿么是不是是不是本身跟西西点面目哎，一方面呢，它吸味能力也相当大，另一方面侬如果肥料浓度一高嘛，西根发出来马上就是死掉了。
3: 陈明说，太丘田氏不仅病虫害较多，增加了管理难度，而且扦插不易，再加上本身树枝较脆，不要说接触田氏。前期存活也困难重重。
1: 是毛病，我对毛个早晚一个轻微都不对了。其实搿只是呢，就是是家几个是一个苗啦，一个基因啦，就是因为轻微不轻微搿个有关系啦。
4: 哪能家几东熬个熬个？
1: 是就是搿钻毛钻毛好了，大概插地啦。就是以为轻微的，所以说要买哑铃说个这熬个里头出来是就是是就是，虽然啊种插地就是搿。这么没用的对吧？要是有专门的被子嘞，什么个装个？哎，说总是娃也不是最，不是最吃，娃家个嘞装装是也活不轻松啦。你就是像往上来掏掏地，我今年到家来掏地上班，你过两个老太婆来跑，稍微个帮着一顿拍了啦，是车嘛个就是个枝条，车嘛啦，有风个就翻，我甚至个喏上鼻梁高峰，对我家几乎四五上顿拍了。
2: 哦，一个是
1: 几乎等裂开来了，就是等于。你发料了就不发料了，没那种没那种啊，这种是长得起来。
0: 搿次一条呢，基本上适应个，但侬要如果要高质量分产分产个，哦高品质个，搿么侬就要满足于就是搿个条件了。哦，其实早你想买一个车也好，好多情况，搿是也是一种幸运之劳。
1: 哎，
0: 搿我看搿个果子上面一个是裂口，外一个呢要破纹状个细细菜。到至少二年应少点。
1: 日本出来是蛮新的，可能是要牛的，因为三个地是，我地是一个种的呀。
0: 哎，也有交流。
1: 本身就是就是也是就是搿只搿只地是个一个特点了，就是。
0: 哎，
1: 就是搿个问题。
4: 但是搿种东西有点影响商品性的呀。
0: 这个们真少，我
4: 都是去买是吧？
1: 体格好像，
4: 体格是肯定不
1: 是
4: 像高呀。
1: 但是长势又是难看起哦。
4: 那买个那人，侬肯定看总光少好呢。
0: 就是漂亮程度也是啊。
1: 哎，长势难看起吧。
3: 不仅是种植，在采摘上，陈明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1: 本地嘛，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是给我帮大家注意啦，要用枝落来落根要落了，那是一个。我们现在我们来采摘个时候，没不接刀龙的鬼吃个，这是个经常吃的个子的是啦。这个这什么个就没采个，但是这杀了没呢？咋个啦？复杂了点个嘞。
4: 病例几个地方现在还在硬个，这个是纸的，现在手抽的比较脆。
1: 哎，这要扎还是要等接刀接的哇？
4: 嗯。
1: 假如这个地方没不刀龙的鬼吃接。
3: 种植、管理、采摘。这么多的麻烦，为什么陈明还是义无反顾地种起了太丘田氏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价值高。
1: 那体格是可以好个，现在狗我上一百斤弄一百斤弄我加好些来哦，就是真个好些个，就是一地也是温是足，特别是松菜，你老婆在说地两个是习惯吃了，止不住的啦。
2: 好噶个东西。
1: 为养料为好噶个东西，就个啦，就是正好是我现在狗十五好些嘛一个。
3: 陈明果园内的田氏按照品质区分，售价在每斤25元至40元不等，平均一个田氏要卖到25元左右，经济效益确实惊人。难怪即便如此难以种植，还是有许多果农趋之若鹜。
0: 要农务是要是没说那个，也是给那个这辈子大姊妹一部分，但是那个真正要管好是。要还要节约那个小区条件，还要节约那个土壤性质，各

0: 方面的东西要调节影响。首先还是要沟通，就是实际没说。
1: 总而言之，天上掉馅饼的事确实是天方夜谭，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财富，而我们太丘甜食的粉丝们是坐等品尝就行了。最后，对于想买太丘甜食品尝的我们，陈明还给出了一点小小的建议。
2: 因为搿只东西是搿特点事情啦，怕亲家就是当大高个啦，就是开个好嘛个啦。
3: 哦。
2: 真真实实来是开个一个，好来是以实际上面啦。
3: 啊，搿么俺买过去那个保证保证呢？
2: 不费得啦，搿个吃饱了费得啦。我后来本想来讲，如果搿家零度没介落来哦，只有四五度介搿家，就我搿现在白干净的热奶费得个。
3: 嗯。
2: 喏，从买一个人搿家个吃了，搿个现在是费得个要得。
3: 侬现在想啊，老是普通个通个自贡个粉丝要吹这个啊？
2: 哎。
3: 这个通个是不需要呀。
2: 哎，搿不需要个，多么伊搿些好些了呀？
3: 嗯。
2: 多么好包出来些个呀？
4: 好，下面我们再去象山县石浦镇看看那里种植的美味蟠桃。
5: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位于我们石浦镇马盘村的绿藤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那大家看到了吗？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山坡地啊，这里种的呢都是各个品种的桃子。但是听说啊，这里种的桃子呢跟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呢有点不太一样，这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啊一起去桃园里面看一看。
6: 绿藤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坐落于石浦镇马盘村，基地占地130亩左右，种植有油桃、蟠桃、白桃、水蜜桃等15-16个品种。走进果园，一排排、一行行桃树绿意盎然，翠绿的枝叶下，一颗颗套着纸袋的桃子挂满枝头。
5: 这个前面好像有人在摘桃子，我们一起过去问一下师傅，您这个是桃子吗？
7: 是桃子呀。
5: 这桃子跟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7: 对，它是扁的，王母娘娘的蟠桃一样。
6: 果园负责人施江南告诉我们，这种金黄色的桃子叫黄金毛蟠桃，学名风味皇后，其果形扁圆，外表呈金黄色，犹如一颗元气满满的橙黄小太阳，非常敦实可爱。
5: 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桃子呢，它都是有一点圆圆的，但是这个桃子啊，它是这样扁的。我这样可以直接可以尝尝看吗？
7: 可以直接吃，
5: 因为我尝一下。
7: 因为套着袋也从来碰不到农药。
5: 哦，我尝一下。嗯。
7: 皮不要吃进去，皮不要吃进去，很甜。
5: 还是蛮甜的，就是还，就是它吃进去还是有一点点黄桃的味道的。
7: 是的。
5: 很香。然后也比较甜，
6: 自带滤镜，看起来雾蒙蒙、黄灿灿的黄金蟠桃，不仅颜值在线，而且口感也是别具一格。一口咬下去，清甜脆爽，口口嘎嘣脆，是脆桃党喜欢的那种利落干脆。
7: 相对于奉化水蜜桃来，它嫩更耐储存，比如说今天摘也可以，下个星期摘也可以。
5: 嗯。
7: 然后糖度的话不会比它差，它是主要是一个硬桃。不像水蜜桃那种这么软带水的那种，就是那也根据个人口感来讲，
5: 就比较脆一点。
7: 对，更脆一点。
6: 王母娘娘的蟠桃咱是吃不到了，可施江南种的这个人间蟠桃却是走的亲民路线，人人都能吃得上吃得起。
7: 我这边地头价的话是在10块左右，
5: 嗯，
7: 10块钱一斤左右，
5: 嗯，
7: 相对于往年的话基本上差不多，比较平稳。
6: 今年36岁的施江南是我县定塘镇定山人，当过兵，退伍回家后曾在杭州经营水果批发生意。2014年，他和另外两个退伍的战友一起在马盘村承包了130亩山坡地种植桃树，打造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
7: 一个嘛是感觉自己感觉吧，现在当时好多农民的年龄偏大哦，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对那个新的农业的知识接受能力比较差，就学习的能力很低，所以感觉吧，如果自己做会不会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我就去尝试了，就一下子进入农业这一行，一下子就16-17年了，可能喜欢农业吧。
6: 施江南觉得，相比其他的农业产业，桃子的种植难度不大，也比较好管理，而且桃树的生长周期比较短，当年下种次年就可挂果。
7: 比如说我去年种的树今年就可以投产，
5: 嗯，
7: 而且它的时效短，你比如说拿红美人来讲，它从4月份开花一直到12月采果，11月底采果，一直

0: 到结束可能就是整整的一年的管理期。
1: 嗯，
0: 然后桃子的管理期的话，它基本上像早熟品种就三个月两三个月、嗯、晚熟品种的话五六个月，这样的话成本会更低。
2: 目前在市江南的桃园里，除了眼下上市的黄金毛盘桃，还有油桃、白桃、湖景玉露水蜜桃等十几个品种，采摘期可以从五月中旬一直持续到九月中旬左右。
0: 这个是我们基地的另一个品种，是在2017年引入国内的，这是日本的一个品种。
1: 哦，叫什么呢？
0: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清水白桃。
1: 清水白桃
0: 啊、清水白桃，但是感觉可能品种不稳定啊、
1: 嗯、
0: 因为品种比较多，可能因为授粉的原因可能有点变黄了，本来应该是跟衣服一样纯白色的
1: 哦，
0: 很白很白，口感也比较细腻。这个品种有一个好最好的特性，它就是非常的留宿时间非常长，你可以在树上留一个月。
2: 除了麦桃，这几年石江南还先后引入了布林、西梅、车厘子、火龙果等多种水果。前年开始，石江南还做起了桃胶的主意，将桃树上流出的桃胶进行分拣、加工、包装，通过微信、抖音直播为它增加了近40万元的额外收益。
3: 好，今天的金色体验节目就是这些，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南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我的主人是一名玉雕艺人，我曾获得2007年北京天工奖优秀作品奖。明天我就要被主人送去遥远的大英博物馆了。虽然我很不情愿离开祖国，但主人说了，我是去进行文化交流的，让更多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哎，你看，你看，来了一个新人，估计又是被拍卖来的。来者是客，我去探探他的底。哎，你说他能听懂我们说话吗？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感觉和我们挺像的。
2: 难道他是日本来的？毕竟那里也有我们的文化。
3: 我没去过日本，不会说日语。
4: 我会，我会，我去过日本。
5: 阿里嘎多。
6: 你们是在见我吗？
7: 你会说中文？
0: 是呀，我来自中国，是过来文化交流的。
6: 你们是？
8: 我是唐三彩当中的唐小马。一眨眼，我和唐大妈已经163年没见面了。每天洋人走后，我都会围着牢笼跑上几圈，跑着跑着，我便回想起我们相约一起跑遍大好江山的誓言。
0: 我是世界上仅存最完整的汉代旅居舰，一位铸剑大师耗费10数年才锻造出我。我曾为历代帝王珍藏，承载大汉风骨与千年匠心。2000年风雨洗礼，剑身完好不锈，工匠心血凝于筋骨。千年岁月磨不灭华夏血脉，他日踏上归途，我归乡之事势不可挡。
9: 我是敦煌壁画，来自中国敦煌莫高窟。

0: 我记录了当时最美的艺术，描写了神的形象。我是被英国强盗从墙上硬生生抠下来的，直到现在都无法抹平当时的伤痕。如今远隔重洋，我只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孤独守望，期盼着重归故土的那一天。
1: 我是明代龙纹琉璃砖，我们传统文化里龙司于水，负责掌管水电。我离家已有百年，不知道家人们是否安好，哪怕分神断魂，也断不了这魂牵梦绕的乡愁啊。
2: 我是元代大维德青花瓷瓶，是一对孪生姐妹，已经在英国100多年了。我身上最美的图案是青花纹路，采用青花釉彩技术制成，釉色鲜艳亮丽，是世界上现存最宝贵的青花瓷瓶。我知道在遥远的故乡还有很多兄弟姐妹，你们等我，等我回家。
3: 我因宫巧为府神宫得名，我是清代象牙嘴宫球，由外而内层层镂空，各式花纹皆可自由转动。我的哥哥在战火中被洋人掳走，如果他先回家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
4: 我们是大

0: 想回家，
1: 我想回家，
2: 我想回家。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守不住了，紫薇队员，快上马低谷，这么风雨，快滚！

0: 我刚去了吕家寨那几个乌村练庄会，就专门伺候邓总。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你走的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丢了二百多亩地。哎，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盘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臭算是结下来了。
2: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以后顾城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
3: 嗯。
2: 另外，
3: 另外什么？
2: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0: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4: 范科长，
5: 哎，高队长，
4: 队长，
0: 哎，好，好。
4: 周书记，
5: 嗯，
4: 您找我？
5: 啊，你赶快。
0: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混混是假的。
4: 你仔细看看，那上边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嗯。

0: 这是他的笔迹，又多了一个张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奇峰的遣词。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楚建队长，组织上相信你。
1: 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0: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1: 好，我带人去办。
0: 嗯。

0: 哎呦，方便一下，大的小子，要是大的，那给去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不然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1: 商量商量，这可太多了啊！
2: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
1: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2: 俺替你爹教你。
1: 哎，
3: 小子尿泡尿还爬那么高，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0: 他奶奶的！
4: 快了，胡飞！

0: 兄弟，帮把那石头上来。对，啊，土匪等会儿还有进攻。
1: 行行行，
2: 金鹏，
1: 金鹏哥，哎，我看啊，这个炸药人家要成，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2: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炸到的，
3: 我来扔吧。
1: 你，
3: 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这跟这个念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着我能估算好。
4: 我来扔炸药怎么样？你扔，我扔，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打烊，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作我去做，好不好？老费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挨打枪，挨坑声，把他们一网打尽。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5: 搞狗东西吧，我头发发尿，饶给补了。<笑>
4: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拉到你头上，你就是舔了都不能吭声啊！啊，知道错了，哎，下次不敢了。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都听着，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寨墙，露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狗，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6: 兄弟们，冲！当家的，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孙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尖子，这看着我后脖梗疼啊！
7: 玉芳，万一呀。
6: 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这不还没有到劝野性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寨墙打土匪。
4: 哎，管。
6: 志鹏，志鹏，你在哪儿呢？快炸！快炸了！快扔的！
8: 放心吧，给我数着呢。
6: 我有事儿，
8: 这么不听话！
6: 志鹏，好嘞，你个正磕头的走你！哎，志鹏，志鹏，我来了，我来了！那个秃娘子。
8: 那个不对，外边人在哪？土匪在哪？你想死啊你！
9: 滚犊子山羊！滚犊子山羊！
0: 哎，爹，爹，你们是吧？你个臭小子，真敢！你不怕，还你吃长寿？
1: 您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
0: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大王庄。
2: 有木是吧？怎么了？小心！哎，金福，真有你的！这土长的扎不死他们，你扎的他们会真是少。哎呦，你琢磨了？哎呀，
3: 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
2: 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3: 金福。
5: 你还懂点谋略了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突飞猛炸。怎么回事啊？
7: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5: 你担心什么？
7: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5: 是啊，志勇。
7: 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的一个土炸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5: 只能另料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我狗可以拆房子，炸他个狗日的！
7: 对对对。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5: 救兵啊？
7: 救兵？上哪儿找救兵去？
5: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
7: 咱可能能打败二黑头啊！
5: 这吕家寨那五村连长会给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酒泡子，叫孙玉林，
7: 干什么呢？
5: 他是个营长，没有那车。
7: 现在在哪？
5: 在五点一带。
7: 好啊！
5: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1000个，这大户只答应给2-3杯。
7: 请不动啊！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三家大户会重新考虑的。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吃饭
5: 啊，
7: 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

0: 船长，你看。
1: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噎了熊呀。
0: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援。乐伟先帝，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2: 请什么外援？请外援不要掏钱啊！那昨天一晚上土匪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3: 你别咬了河山的，没有外援，那全得咽了熊啊！
2: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哎，
4: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3: 哎，
4: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
3: 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过来，是吧？
4: 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傻巴嘎小的主。
0: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2: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

0: 又不花你的钱，那土匪要打起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呀，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悬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
1: 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起来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老弥陀佛，老弥陀佛，启峰啊，启峰，
2: 哎，我在这儿呢，
1: 启峰啊，你脸上不能，啊，子勇啊，
2: 哎，大总长，
1: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儿。
3: 带上乌北运大通，你赶快去找那个孙余令，告诉他炸光了土匪，再加乌北。你带4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钟管家给我叫过来。
4: 是。
3: 钟管家，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 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好，快，上。听我的，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
5: 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吧。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好。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回家了。志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部队都请来了。
6: 咱家好好干业，志勇，兄弟，对，志勇哥，真行啊！哎呦，志勇哥，你怎么了？那么不高兴呢？这要不是说，季峰啊，我只能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啊，
7: 怎么了？
6: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7: 什么意思？
6: 这仗和睦大王嘞。
7: 乡亲们，这是干什么呀？乡亲们，为么不让走啊？
8: 听俺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7: 管你把土匪都打死一个半，二黑头子也没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俺不让回家？
8: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7: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教过飞。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非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
8: 土匪根本就没挨打，
7: 俺不行，俺不行，俺绝对不行！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8: 俺乡亲们，乡亲们，
7: 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炮子他也坑。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下去啊！
8: 乡亲们，快点，
7: 我得回家呀！
9: 别喊了，动静来了。
10: 大总长，
11: 大总长，
12: 子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11: 大总长，兵是俺让交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
10: 来人啊！土匪回来了！
11: 站住！上车！上车！
13: 啥事儿嘞？
11: 怎么样啊？我李少棠好貌不少的回来了。 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哈哈哈哈哈哈！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2天；2天打不下来，我打3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

0: 我们可是自打粮食有的是啊，还有你们的床睡庄，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儿，王村长，你带个头提提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粮仓算了乐条上吊剩，今天。
1: 看来得三条了。哎，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翻水，拿咱们开刀啊？
2: 子勇这个孩儿不孬，要搁胖人就背不住了。夜里晚上都静心着点吧。
3: 静心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4: 董家。
3: 董家，子庸和庄奇凤来了，让进吧。行吧，都进来，都进来。
5: 哎，快，开门。哎，请。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哎，但是有什么办法？你快说。这保命要紧。啊，庄老师，你说吧。哎，我先生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3: 你这等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5: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哎，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
3: 我听志勇说啊，这个吕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34把，那还有抬枪、突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哟，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5: 我们和吕家寨有私仇，哎，你知不道吗？哎，
3: 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吕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吕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
6: 他们于家寨能同意啊？
7: 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6: 用土地补偿。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8: 寨子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
6: 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哦，
8: 救过命了。
6: 啊，俺倒是替妮儿说过，叫她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陈娘把英德也叫过来。
8: 好。
6: 请。
7: 好，谢谢。
8: 人来了。
7: 李会长好。哎呀。
9: 李少老师，你怎么弄在这拉拉遢遢、窝窝囊囊的？
10: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
8: 又敲不走。
10: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8: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大马蹄沟打上去没有啊？
10: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
3: 哎，怎么是你啊？你是那个庄
10: 庄奇峰，
3: 感谢你救命之恩。
10: 小婶。
8: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要事儿？吕会长，
3: 您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
10: 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8: 你是大王庄来的？
10: 啊，
8: 你怎么不早说啊？
10: 不，
8: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2: 你敢骂我？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哈！滚蛋！
1: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
3: 哎，住手！哎，爹，俺就是个教书的，跟咱打场没他的事儿，放他走吧。
2: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1: 走，吕姑娘，谢谢你，但是。

0: 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1: 你这不是人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2: 胆量他有，前两天他行差要活埋汰，他都没法软。
0: 哎，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字头阴谋来？
3: 6年前，二黑头血洗罗店。 各个村下的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二黑头联合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咱吕家寨人人是奋勇杀敌，一击定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0: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
3: 但是俺们村那一次，还死伤了好几十人呢。我现在有个办法。 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6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0: 哎，这个俺想听。

0: 二黑头在马蹄谷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谷和马蹄谷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门头大王庄了。
2: 就瞅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儿也不愿意骑。
1: 刘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解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怎么解？人死不能复活，
3: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这是自己的利益补偿。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总不能够代表三个王姓大户。
1: 李主任，你看，我和三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三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0: 俺得使些律师行，啊，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咱们得商量商量。啊，
1: 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0: 是啊。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2: 为什么呢？
0: 李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 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1: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0: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
3: 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4: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大计，为剿灭土匪，出兵。快，快，开枪！
5: 把生人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6: 团长。

0: 怎么样？
1: 首长，各位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往，赶紧不有嘴。
0: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沟的老百姓去救火。哎，快点，
1: 走！快点，队长，可不是来往这队伍。
0: 警戒！
1: 啊！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我们是顾城抗日游击队，
0: 抗日游击队，二十旅一家的，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沟救火的。哦，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2: 啊，哈哈，是俺。
3: 到了，这边。
0: 幸会啊！
2: 幸会。
0: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2: 啊，幸会幸会，
0: 怎么着？哎，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4: 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哎呀，
2: 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扣外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0: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沟，我们就在背后突袭，这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生产全都跑掉了。
4: 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儿啊。
5: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呀，庄老师，哎，
0: 到了哈。哎，
5: 您是队长？
0: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5: 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4: 共产党顾城县委。
5: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同志好，你好，我是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秘书监，他都知道我。周秘监视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庄老师，
4: 哎，
2: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
0: 他们动起来了！
6: 听我口令，
7: 命令！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薄礼，略表心意，端上来。
6: 你看给的不少呢，
7: 是不少。
6: 这是乐备院大同，还有牛。
7: 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王
0: 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7: 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有抚恤嘛。
0: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
7: 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没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0: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7: 不那么严重吧？
0: 我还能骗您呢？
7: 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8: 党爷，党爷，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
0: 好，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
7: 有队，向东转。
8: 彭队长，彭队长，
0: 还有什么事？
8: 李家寨和大王庄这两个村，愿意连在一起。 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缴获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0: 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一排长，
9: 哟，
0: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10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2个村庄各5支。哎呀！

0: 前方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待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1: 好，转啊！
2: 行了，咱就走吧。
1: 哎，爹，俺就这么走了？
2: 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1: 是啊，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都对我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要伤亡，闷闷不去。
0: 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两山”的英雄啊！张义，张义，蜀才。
3: 好好听听啊！
0: 咱就是跑了点路，还白得了五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3: 哎，李会长，你别走啊！你来，我跟你说一句。
0: 怎么回事？
3: 哎，
0: 李会长，王村长，哎，咱的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从此以后要和解。 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的字据带着呢吧？
4: 带了。
0: 你看，
4: 在这儿呢。
0: 你看，你看，
3: 这是我写的吗？
5: 是你写的呀。
0: 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不上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不上土地吧？
3: 我仔细看看，
0: 这是你的字据，你没找人代笔吧？
3: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你是想起来都看着呢，王村长。
0: 那话，这像大概是我写的。哎呀，
3: 我功夫熟路，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0: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3: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0: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 这只限联庄会啊，是5个村儿，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儿的联庄会了。咱6个村儿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仰马翻。大伙说对不对啊？
6: 对。
7: 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好，庄老师，那咱就严为定。
8: 好，
9: 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10: 赞成。
11: 怎样？
0: 只要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12: 你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0: 好，那咱们就共同为力，一拜泯恩仇。
13: 好，好，好。
12: 哎，咱两个村子可好，可别往大东山。
0: 仗着季风转了，是？哎呀，咱得感谢李会长。会长，哎呀，太好了。
13: 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3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哎呦，老师，你认识吧？啥事儿？俺摊子，子强哥。
14: 哎呦，
13: 季风，
14: 哎，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13: 对，周书记找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哎，
0: 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啊？你要是抓人啊，俺们两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13: 对，
0: 请，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西峰的。
13: 没事，
0: 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去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13: 哎，走走走，对，去去去，
0: 好了，
13: 去去去，好了，出不了事儿，放心。好，好，没事没事。
0: 没事，
13: 走，老师。
0: 这季风不能出啥事儿吧？
13: 你们为什么帮我？
0: 为啥帮你？你心里不清楚？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
13: 走，
0: 自己
13: 起来。
0: 哎，
13: 哎，
0: 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让你去证实一下。
13: 子强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0: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我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13: 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子强哥，
0: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13: 子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事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0: 子强哥，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多
13: 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0: 定。 齐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你怎么救我呀？我把你解开绳子，你从这儿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
1: 我
0: 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2: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0: 我忘了，
1: 这是干什么？
0: 拿着钱去整那个东极镇驻店，我会去找你啊！
1: 不是，你怎么引得我把战胜叛徒了吗？我。
0: 不是干什么呀，四仙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县县领导。
1: 你这干啥？死心眼儿，
0: 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弄海娘。不是总，不是你别给我在这干什么呀？你啊！庄金凤跑了！哎，子谦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我你我跑了。
3: 哎！大当家的，有劫道了，敢在人地盘撒野，
0: 逮起来！我回来了，快走，
1: 康大妈，走，
0: 走。

0: 走，哎，什么呀？昨天晚上在这儿了。
1: 大小姐，应该是他子弟趴上来，往前走了。追！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去白石村寻找祖人，白石村，你找死去啊！要不是俺们吕毅大跑你那个什么自强阁，你早都没命了。哎呀，不行，不用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朝大不了，就和俺们吕家战。哎呀，我也是跑了肉体村花，精神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哎呀，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2: 为什么不看好庄奇峰，把他带过来？
3: 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打死了没有？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4: 周书记，
3: 周书记，吕家寨吕银河几个人带着庄奇峰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2: 哎，林总，
5: 哎，林总，
4: 你，
5: 林总。
4: 把车放下。
5: 王兴洲，吕英姑娘，哎呀，
4: 你这是干什么？哎，吕英，你慢着说。
5: 把枪，
4: 俺说，好，你说。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他非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3: 吕英，你可别走火了。嗯。
5: 吕英，我呀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啊，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4: 不行，命都差点丢了还啥？好话不被人，就这么说。
2: 好，吕姑娘。

0: 报告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把枪放下。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红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
1: 周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0: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1: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1: 我们这次去的是悔过书，他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他就是好烫。
2: 杜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
3: 日军已经占领了平泉、合肥，
1: 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3: 你签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旨无罪？你把报纸换了。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1: 这能证明什么呢？纸薄未必就是拓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4: 子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什么问题？
5: 原来你这花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他没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局人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
4: 你？
5: 啊？你？抗日？
4: 我是在县城。
5: 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了。
6: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哎，姑奶奶，别开枪！
5: 警长，有人打过来了。走，上车，走，赶紧走。
1: 鬼子来了。
5: 快！
1: 你们打着枪，别打鬼子！快走！谢谢大家。
7: 那你赶紧把你弄出去，惩治了日军的东夏，俺得去县城报告。啊！
1: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5: 你再胡说！俺揍你！
1: 哎哎哎！哎呀，林姑娘，冷静！哎呀，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 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8: 那能说明什么呢？
1: 那说明什么？你想想呀，周书记，你想一想，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
8: 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7: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
8: 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7: 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就在城北刑场，傻人啊都在那儿。
8: 我跟你去。
7: 不行。
8: 看你不得劲儿，怕你护捣鼓。
7: 我和庄奇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8: 那你为什么路上还要杀他？
1: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了，我必须开枪。
7: 我没跑，
1: 谁跑？
7: <笑>
1: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7: 我。
8: 我是自己摔下去的，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哎，姓赵的，俺看你比他犟命，你赶紧去。
1: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8: 行，你们也别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毫不分，忠奸不变。行，
7: 庄老师，俺带走了，
8: 哥几个走。
1: 哎，我不能走，喂，李哥，哎，刘哥，我不能走。
7: 你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骑马？能借你们的马用一用吗？驾！这么一直跑下去，马要炸废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哦。
1: 吕姑娘，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奇峰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
8: 俺看你长。

0: 像是个官船现在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东北人告诉你，他这庄老师干的么，你也知不道。哎呀，
1: 我这官没做好啊，这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给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七吧？哎呀，
0: 官，俺给你拿了。啊，你别总信那个孬子强的老寡嘴，俺说的才是真的。孬
1: 子强啊，信儿都改了，
0: 他不孬吗？
2: 跟闯老是一个姓儿，他也配。我回去啊，给本上药，把家边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全案不能动哈，最少得100天。100天？您给赔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1: 好，好，好，好。
2: 那我回去配药了啊。谢谢啊。
1: 哎，谢谢。
2: 好嘞。这个钱啊，我不能要。 啊，你说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1: 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齐峰，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2: 我相信。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都不。

0: 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就是谁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谈公共开能改别过你就听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这个动作大哥就不开听没开听可惜就不开上不准开我都开我留白。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
1: 它们结七六个大翁青，它们开了我的辣。
0: 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2: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插枝，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是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
1: 他开始没得结了，开始一个拿老弄那个，我妈个在那煮，两个拿老弄苦不弄熬呢。
0: 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

0: 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这片里还有个人民会生烤的买呢，他还没有吃过个屋啊，他还买过个屋，片里那个那个咸鸡也能拿作为你们来一生烤面啦，啊啊，我了哈，这个他弄啦，好快好快，应该他快还没得，我比我把他给那面那也吃的。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哪是那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转荣耀。
1: 我去以多元培训赋能创客发展。
0: 第二届青年入乡创业项目交流活动在上虞举办。
1: 全省63支队伍齐聚上虞，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总决赛开赛。
0: 上虞企业专利获国家级殊荣 ，L 草胺令技术转化成效显著。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加快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激活本土创业活力，我区聚焦创客实际创业需求，依托创客空间载体，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创业赋能培训，通过实战化课程教学，帮助创客补齐运营短板，拓宽创业发展渠道，为全区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在曹娥街道林创湾，一场创客训练营火热开讲，授课老师围绕抖音爆款内容操盘实战，结合真实案例拆解流量逻辑和内容创作技巧，传授新媒体运营方法，引导创客善用短视频平台，拓宽线上获客渠道。
2: 本次活动是渔创联盟曹娥街道分会余额宝和我们林创湾鸿雁共同组织的一次针对街道创客关于 IP 孵化抖音推广这么一期的系列课程。现场呢，我们也收到了20多位创业者报名参加。
1: 这样的创客培训营已常态化在我区各镇街开展，聚焦创客成长全周期需求。我区依托渔创学院、渔创联盟等平台，打造分层分类、精准多元的培训体系，针对初创者、青年创客、新农人、数字科创从业者等群体，定制差异化课程，涵盖新媒体运营、AI 技术实操、电商直播、乡村运营、品牌 IP 孵化等内容，兼顾普惠普及与精准进阶，有效破解创客本领恐慌、经验不足、渠道匮乏等难题。同时，全区整合政企校舍优质资源，联动各镇街创客空间和创业孵化基地，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沙龙交流、项目路演等活动，全年开展数百场创业赋能课程，涵盖数千名创客，推动培训下沉基层，直达一线。通过常态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培训服务，持续提升创客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优质人才与项目，厚植全域创新创业沃土，擦亮上虞创客城市金字招牌。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汇聚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携手共创共同富裕新局面。9月20号，燃创乡村携手共富第二届青年入乡创业项目交流活动在上虞顺利举行。活动汇聚全省优秀青年创客，搭建项目展示、经验互通、资源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引导青年人才扎根乡村创新创业，为上虞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建设注入强劲青春动能。本次活动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报集团党建传播中心、浙江共产党员杂志集团、上虞区联合创业发展联合会等单位联合承办，区相关领导参加会议。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得到全省青年创客广泛响应，累计征集各类乡村创业项目超300个，项目覆盖全省山乡海岛各地，掀起了青年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发展的浓厚热潮。区领导在致辞中介绍，作为全国首批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上虞持续深化青年返乡创业就业扶持工作。近3年，全区累计吸引1.8万名青年来渝创业就业，带动1.1万多名农户主体增收超3.5亿元，落地一批省市重点乡村振兴创业项目，培育出国家级甲级民宿、乡村研学基地等优质新业态，成功获评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持续将乡创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同时，上虞也向全省广大青年发出诚挚邀约，欢迎青年创客扎根虞山顺水，深耕乡村田野，在上虞书写青春奋斗篇章。活动现场，10名优秀青年主理人依次上台路演，分享返乡创业故事，展示优质创业项目。上虞区同步做青年入乡发展专题推介，全方位展示上虞优厚的创业环境与广阔的发展机遇。据了解，近年来，上虞以创客城市建设为抓手，创新构建1520+X 工作机制，联动部门、镇街、村社、企业组建乡创共同体， 依托1+10+16立体发展空间布局，打造十大青年共赴片区，布局16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盘活闲置农房和集体空间，配齐创业工位、直播展示、产销平台等配套设施，叠加惠企场地政策，筑牢青年创业硬件支撑。同时，我区落地创业无忧10条扶持政策，创新推出创客积分评价体系，打破人才评价壁垒，组建创业导师联盟，常态化开展创业训练营、多创体验岗，精准破解青年创业资金、生活、成长等痛点难点，构建全周期、全方位的青年创业培育服务体系，全力打造长三角青年创业创新友好基地，持续以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3: 9月18号至20号，2026年浙江省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总决赛在我区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63支队伍的617名运动员齐聚曹娥江畔，同台切磋功法，交流养生心得，展示健身气功的独特魅力。
1: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身着统一练功服，伴随古朴悠扬的音乐，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张弛有度，展现了健身气功的形态之美和身心合一的精气神。健身气功是一项承载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体育项目，以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具有健身、修心、养生等特点，在全民健身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次比赛由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健身气功管理办公室、浙江省健身气功协会承办，上虞区教体局、上虞区体育总会执行。比赛设集体赛和个人赛，项目包括8段锦、5禽戏、1斤筋等。作为浙江省健身气功基层站点最高规格的群众赛事，本次总决赛落地上虞，将进一步推动我区健身气功发展，更好发挥健身气功在全民健康中的作用。
4: 自从举办站点联赛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赛。这次比赛，而且是我们是分了2个场地同时举行比赛，这个在全国也是首创。最大的意义就是促进了我们这个项目的推广。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近日，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公布，上虞企业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开发的利用生物多酶偶联法制备 L 槽胺令的方法项目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此次入围的永农生物科学有限公司是我区一家专注于农用化学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研发中心和博士后工作站，拥有200多名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累计申请专利156件，起草参编国家行业团体标准6项，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体系优势。公司充分掌握槽胺令关键技术，是全球第一家开发和工业化生产精槽胺令的企业。依托该专项技术，永农生物建成了国际首条年产5000吨规模 L 槽胺令原药及制剂生产线。自2021年初至2024年底，生产的 L 槽胺令累计销售额超过37.64亿元，利润约5.4亿元，核心技术转化成效十分显著。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知识产权量质齐升。数据显示，目前我区有效发明专利达6619件，高价值发明专利1960件，数量均居全市前列，拥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6家，优势企业1家，省级专利导航项目1个，市级项目10个，省级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3个，市级培育平台1个，推动18件商标入选浙江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据悉，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评选，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权威性最强的政府奖项。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0: 处故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区生态环境分局开展环境监测站公众开放日活动，十多组辖区亲子家庭走进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开启一场环保科学探索之旅。
2: 活动中，区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带领学生和家长依次参观监测站各实验室，讲解水质环境监测工作流程，并现场演示趣味化学实验，奇妙的变色沉淀现象让孩子们大开眼界。活动还设置蚕茧创意手工环节，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自然之美。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它里面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但是它机械臂它可以自主完成非常众多的高难度的动作。
2: 本次公众开放日活动搭建起生态环保部门与市民沟通的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环境科学知识，在实践体验中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们表示，这样沉浸式的科普体验生动又有意义，既学习到了实用的环保科学知识，也真切感受到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今后大家会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主动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4: 日前，鸿雁未来社区鸿雁农贸市场正式开启试运营，全新标准化、智慧化的便民农贸市场落地投用，有效补齐辖区便民商业配套短板，为周边居民打造环境优、品类全、服务佳的家门口菜篮子。
5: 上午8点多，试运营剪彩仪式举行，不少附近居民专程赶来见证这一时刻。市场内部整洁明亮，分区清晰，品类丰富，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贸市场环境老旧杂乱的固有印象。居民们走进市场参观选购，精心挑选各类新鲜食材。
6: 咱买了个豆饼，咱们买了个辣南锅，买辣南锅卤肉，这两点好
7: 过。我以前啦都是在狮子那边买菜的，就是也不太方便。然后这里鸿雁社区新开了一家菜场，菜也比较的新鲜，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主要是路也近了，比较方便。
5: 鸿雁农贸市场坐落于鸿雁未来社区核心位置，辐射秀水苑、宝华和天下、宝华家天下、丽晶湾等多个大型居民小区，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市场总面积约1100平方米，配套专属地下停车场，车位充足，停车便利。场内规划固定摊位55个，涵盖猪肉、熟食、水产、蔬菜、日用小商品等10多个大类，上千种农副产品及生活物资。市场整体布局科学，摊位规整有序，既有本地农户职工的原生态新鲜食材，也囊括各类日常生活副食品。
8: 我们市场按照5星级市场标准打造全市质检平台，市场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市民可以线上下单配送到家。此外，我们还在市场内增设互助养老服务点，把便民养老服务融入日常买菜场景，更好服务社区老年群体。
5: 赵杰峰介绍，目前市场正处于试运营阶段，各项设施服务正在稳步优化完善，预计元旦期间将全面正式营业。届时依托成熟完善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鸿雁农贸市场将进一步夯实辖区便民商业配套，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充实居民米袋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曹鄂街道新沙居委乡村书画院第3期乡村育美少儿公益课堂开课。本期课堂开启剪纸系列课程，以彩贴剪纸美育浸润童心，让辖区少年儿童近距离感受剪纸工艺的独特魅力。
2: 乡村育美项目由区教师发展中心与新沙居委乡村书画院联合发起，今年1月中。

0: 旬开启首期教学，课堂由辖区美术教师志愿者轮流执教，内容丰富多元，涵盖扎染、剪纸、水彩等多种艺术门类。凭借优质免费的美育服务，该项目成为辖区极具特色的少儿文化惠民品牌，收获众多家长好评。
1: 我们村里的这个新沙书画院办得非常好，活动非常丰富，然后小朋友们很喜欢，每次一有活动都要抢着来，然后这里的老师也非常的有耐心。
0: 课堂上，志愿者教师带领孩子们走进彩贴剪纸艺术世界，手把手教学创作技巧，孩子们认真听讲，积极动手，沉浸式体验剪纸的乐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学习创作，一张张普通彩纸蜕变成精致的作品，孩子们高举作品分享喜悦。
2: 希望通过这次公益的剪纸课程，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剪纸，爱上剪纸，感受它的魅力。在剪纸中呢，也能够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帮他们收获一份快乐和自信。
0: 据居委干部介绍，乡村育美项目常态化开展，有效充实了青少年课余文化生活。下一步，书画院将持续深耕公益美育服务，为乡村少年儿童搭建成长平台，让传统艺术之美在乡村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中间高两头低，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今天我区阳光明媚，微风裹挟着淡淡的秋意，暖意柔和不灼人。周二到周五，我区的天气变化不大，仍以晴到多云为主。周三开始，气温开始回升，到周五最高气温将达到34度。周六周日受低涡东移影响，将有弱降水，气温也将有所回落。本周三，我区将迈入24节气中的秋分。区气象部门提醒，秋分过后，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初显，市民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阴到多云，云层当起了天然遮阳伞，太阳羞答答不肯露面，少了炙烤感，整体还算舒服。温差大，这道老难题依旧再现。22到25日，晴天稳稳上线，没有雨水打扰。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出门遛弯，都挺省心。气温悄悄爬坡，白天热度一天比一天高，从31度升到34度，而早晚凉风吹着很舒服，一天解锁两种体感。26日将迎来近期热度顶峰，最高气温直奔36度，闷热感拉满。午后部分地区雷阵雨将赶来报道，雨下完，太阳又会重新露面。27日还有雷阵雨串门，高温稍稍回落，但体感依旧不凉快。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到晴，气温在22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10。百官多云转晴，24到31度。曹娥多云转晴，24到31度。东关多云转晴，24到31度。松下多云转晴，24到31度。张震多云转晴，24到31度。峰会多云转晴，24到31度。道盱多云转晴，24到31度。上浦多云转晴，24到31度。汤浦多云转晴，24到31度。下管多云转晴，24到31度。永和多云转晴，24到31度。梁湖多云转晴，24到31度。义亭多云转晴，24到31度。小月多云转晴，24到31度。谢塘多云转晴，24到31度。长塘多云转晴，24到31度。盖北多云转晴，24到31度。岭南多云转晴，24到31度。辰溪多云转晴，24到31度。丁宅多云转晴，24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晴，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预备。
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0: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
4: 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罚。

0: 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太丘田氏有“世中王者”之称。据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测定，太丘田氏的营养物质含量大大超过苹果、梨、葡萄等水果，通常对肠胃、心血管病、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疗效，保健功能十分明显。再加上其爽脆可口、甜美多汁，一经上市就成了食客们的新宠。一起去看一看。
1: 这等了你不是
2: 够熟食啊？要熟了是的。
3: 等一批呢？等一批是有四十多个人一批。四十多个人有。一批对不对？下去。
4: 两个人呢？两个人是几把好股啊？两个那一个，
5: 一个老师，老师差不多。
4: 就上地
6: 高就这样蹲上来
7: 的。他们只是储备是好干的啊。
8: 反正说我们能。用的开发是肯定还不少。
4: 我对呀，后来我的就是干下来的吧。
8: 这个就是营养少，对吗？
4: 知识上啦，那些是原来那个脑子搞的个预算啦，预算了吃一家多发一家的，像知识上啦。
8: 是
4: 啊。加个的预算。
8: 加个的吃少了没？
4: 哎，吃一家发一家来了，后来发单这个，你涨涨下到多少米的啦？
9: 没有给下掉嘞。
4: 涨少涨到什么？
10: 没有多少什么呀？
4: 涨到
9: 上面个。
11: 这是发生在陈明果园里的一次现场讨论。讨论的对象就是近年来的水果新贵太丘田氏。自2018年引种了日本田氏品种太丘以来，嵊州市甘陵镇陈明果蔬专业合作社现已种植了六亩太丘田氏，目前已陆续成熟上市。但是今年由于各种原因，陈明的田氏产量相较去年有所下降，单体重量也不尽如人意。这次把专家们请到果园，就是想让他们给把把脉，开一些解决问题的良方。
4: 当时，那一张来自就是，不能够拿那么空。

0: 少啦？不是，不是都要抽，二级手。
1: 二级手要哪能？
0: 二级手200遍、300遍，可说。加个些药根本好。
2: 一般也是没有那个发扬的，以前那是耐心上那是来的医疗用了起来空啊，医疗的根本都要去扎了些，皮皮又扎了些
1: 就长那
2: 个。那就是，
1: 搿是土上事，侬总归得是影响。
2: 影响什么呀？
1: 但是侬有时呢，哪怕侬少打那个像只有空了，侬个基数多嘛，少多嘛。像原来没讲嘛，其他狗子侬可以搿两家家些都还没能好输了过个呀。
0: 搿些又不肯输了，搿
1: 根本能够
0: 打那个，我又不去养个。
1: 是原来啦，
0: 哎，
1: 你去吃粮食去啦，
0: 哎，
1: 家些都那个基数多嘛了呢。
0: 哎，刚才都是养好几了。
1: 哦，侬两家两家的，两家的两家的，搿怎么个呢？
0: 嗯，
1: 搿个嘞怎么肯定好嘞？
3: 专家的到场一下子就找到了症结所在，正所谓有舍才有得，陈明舍不得输掉多余的果子，让原本能够高产的柿子树反而没结上几个果。由于太丘甜柿的种植管理要求高，技术难度大，使得这款高端水果在嵊州的推广种植并不迅速。
1: 种了也多，但是你种好还是没错，因为那个东西新品种能经历过自己各方面几十万都在没说嘞。
4: 嗯，
1: 刚刚讲嘛，你这个各级的红梅人养的，虽然各级红梅人时间比较长，但是一般呢种了听听，哦多少好，果子多少高，至于还是什么人员还是种不好，能多一个。
0: 种嘛个？
5: 那个哪种嘞？
0: 是种了起码就是翻番。种了啦，
5: 病毒嘛是
0: 还是？病毒嘛，还是特别最表现的突出的，就是碳素病毒啊这样每天。我就是说，我种一档，但是今年后种了再跟扫地取出来，恐怕那不得一个，热工分高
5: 啊。
0: 是到时候慢慢个会了外
1: 的。嗯呀，现在看起来嘛，一家就是说新种呢，都发现好像这个种不了。
0: 哎，
1: 是一个问题。哦，它种不了呢，实际上呢。像对你讲了，五年的人物是一定要有是担子去的。万一个你都是当年就是，好像是个品种好嘛，基于就是当年是不是，搿么是不是本身跟时间没么个，一方面你他吸收能力也相当差，另一方面侬如果肥料浓度一高嘛，细菌发出来马上就是死掉了。
3: 陈明说，太丘甜柿不仅病虫害较多，增加了管理难度，而且扦插不易，再加上本身树枝较脆，不要说接触甜柿，前期存活也困难重重。
0: 日毛病被对毛的在外一个轻微毒副对了，其实个知识呢，就是家几个是一个苗啦，一个基因啦，就是因为亲属不亲属大概有关系了。
6: 哪个家几栋凹个？
0: 伊就是个钻毛，钻毛好了大概插地啦，就是以为亲属的，所以说要买哑铃说个这凹个嘞都出来是就是是就是，虽然啊种插地就是个钻毛没用个对吧？也是有钻毛个背着嘞，什么个装个？哎，说种子挖呀，不是钻吃，挖个个嘞种庄子也挖不清桑啦，你就是。想往上来掏地，我今年大家来掏地，上班你个两个老太婆来拍，稍微个帮着去顶拍了啦，是车嘛个就是个枝条，车嘛啦，有风个就翻，我甚至个喏上边两高峰，对我个几乎树下上顶拍了。
5: 哦，这个树，
0: 几乎顶裂开来了，就是等于翻了啦，几乎翻了啦，没那桩个这东西长来着。
1: 搿枝条呢，基本上适应个，但你要如果要高质量。品菜、用菜的哦，高品质的，搿么侬就要买，这就是价格调节了。哦，而且是早年想买一个菜叶，好多情况，搿是也是一种幸运，知道伐？
0: 哎。
1: 我看搿个果子上面一个是裂口，还有一个侬要破纹状的细
0: 出，
1: 导致我个原因造成。
0: 是纹出来是蛮新个，搿肯定是要养牛的，因为三个地是，我地是一个种的呀。
1: 哎。也有教练，
0: 本身就是也是就是搿只地是个一个特点了，就是，
1: 哎，
0: 就是搿个问题。
6: 但是搿种东西有点影响商品性了呀。
0: 商品性。
1: 搿个么真少，
6: 都是去买日本的。
0: 体格好些，
6: 体格是肯定不
0: 一样
6: 高呀。
0: 但是长势也是难看起哦。
6: 侬买个弄是侬肯定看总光色好，你
1: 估计漂亮程度也是
0: 哎，
1: 长
0: 势难看起哦。
3: 不仅是种植，在采摘上，陈明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0: 本地嘛，

0: 大家问题啊，一家子其实自个帮大家是伊拉要用于记录来老贵要老了，那是一家。那么现在我们来拆这个里面不接刀龙的鬼拆开，这是基本上缺德个子点是啦。这个这什么鬼就没拆开，但是这啥了没呢？咋个啦？复杂了点个嘞。
1: 这个病例这个地方现在来人硬个，这个石子现在石头抽的比较脆。
0: 这要拆还是要动接刀接的哇？当时我拆开对面不刀龙的鬼拆接。
2: 种植、管理、采摘，这么多的麻烦，为什么陈明还是义无反顾地种起了泰丘甜柿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价值高。
0: 那开个是可以好个，现在狗我上一百个弄我干好些了哦。其实真干好些个，日子日地是温日做，特别是送菜，你老婆在说地两个是习惯吃了，止不住的啦。
3: 好噶个东西。
0: 为养料为好噶个东个就个了，就是正好是我现在狗十五好些嘛一个。
2: 陈明果园内的甜柿按照品质区分，售价在每斤25元至40元不等，平均一个甜柿要卖到25元左右，经济效益确实惊人。难怪即便如此难以种植，还是有许多果农趋之若鹜。
4: 要农务局要是没说那个，也是应该能对不起大姊妹一部分，但是那要真正要管好了。要还要节约那个小区条件，还要节约那个土壤新材，各方面的东西要条件影响。首先还是要沟通，就是实际没说。
2: 总而言之，天上掉馅饼的事确实是天方夜谭，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财富。而我们泰丘甜柿的粉丝们是坐等品尝就行了。最后，对于想买泰丘甜柿品尝的我们，陈明还给出了一点小小的建议。
0: 因为搿只东西是搿特地是你老婆亲家就是当主搞个啦，其实开个好嘛个啦。
1: 哦。
0: 真正说真来是开个一个，好来是以实际上面啦。
1: 啊。搿么我买过去那个保证呢？
0: 不推得个啦，搿个只包来推得啦。我来本想来讲，是搿个讲零度没搞落来哦。就有4-5度啊，搿种就我那个现在半个年头年代会得个，哦，从买一个人家个车辆，那个现在是会得个要得。
1: 那现在像啊老是普通个通啊，自贡个不是要推这个啊？这个通啊是不需要呀。
0: 搿不需要个，多么去也搿些好些了呀，多么好跑出来些个呀。
5: 好，下面我们再去象山县石浦镇，看看那里种植的美味蟠桃。
6: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位于我们石浦镇马盘村的绿藤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那大家看到了吗？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山坡地啊，这里种的呢都是各个品种的桃子。但是听说啊，这里种的桃子呢跟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呢有点不太一样，这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啊一起去桃园里面看一看。
7: 绿藤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坐落于石浦镇马盘村，基地占地130亩左右，种植有油桃、盘桃、白桃、水蜜桃等15-16个品种。走进果园，一排排、一行行桃树绿意盎然，翠绿的枝叶下，一颗颗套着纸袋的桃子挂满枝头。
6: 这个前面好像有人在摘桃子，我们一起过去问一下师傅。您这个是桃子吗？
8: 是桃子呀。
6: 这桃子跟我们平时吃的桃子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8: 对，它是扁的，王母娘娘的蟠桃一样。
9: 他们直接间接的介入这些事情，那利玛窦当然他没有真正去参与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他把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相关的知识，包含几何学各方面的知识呢，弹道的一些知识呢，啊，就慢慢的这个引进中国。
10: 在西方传教士的协助下，明朝著名的西洋火炮专家登莱巡抚孙元化在山东创建了一支全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采用西式的大炮装备，甚至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亲自训练将士。看上去大明朝的强大似乎毋庸置疑，可他又怎么会在接下来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覆灭的呢？就在东西方文明开始增进交流的这个时期，整个东亚文明体系内部也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集中反映在东北亚地区。公元1598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在明朝出兵相助之下，以日本战败而告终， 日本开始与朝鲜议和，

0: 返还俘虏并退出朝鲜。丰臣秀吉的郁郁而终，使日本第一次东亚大陆之梦黯然破碎，日本势力退归本土。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一方面派出朝贡与通报消息的燕行使与明朝保持着战略上的联系，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女真崛起的强大压力，对与明朝之间互为犄角这一战略关系的维系忧心忡忡。明政府长期大力支持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把赐给蒙古其他各部的岁币剥夺转赐林丹汗，以实现双方共同抵御正在崛起的女真力量。
1: 这个明朝、朝鲜、蒙古、女真互相之间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现在应该更深的去了解它，这是常态，这是一个最常的常态，就是大家互相怎么来交流物资，互相来生存的。打仗只是一方面，蒙古在中世纪，然后他被这个明朝赶到草原上去了，回到了草原，退回草原之后，他长期就分裂，东部西部是分裂的，他们互相征战啊，那么所谓的黄金家族的这个系统也得不到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恢复，就是他都是傀儡。那么到了达延汗的时候，他是重新，就是说黄金家族以及就忽必烈的后裔了，就叫元裔嘛，他们重新掌控，应该是嘉靖中期，他们就进入了辽东了，越过来去进入谁的领地呢？就是原来女真人那里，所以蒙古人把这批女真人控制起来。这个蒙古的史书里有很零散的这种记录，我认为主要是蒙古人进来之后，这个地区就开始动荡，这就是后来满洲崛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0: 当时自称为建州国汗的努尔哈赤，通过十几年的征伐，逐步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建立了熊氏关外的后金政权，离公开以武力对抗明朝只有一步之遥。那么究竟为什么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动荡会不约而同地发生在十七世纪呢？
2: 十五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这一时期呢，是北方地区的北半球地区的一个小冰期时代，这个时代的气候特点是以太阳黑子非常活跃为标志，它影响到了北纬四十度附近，以明朝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那么，这一时期的气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出现，这给北方的游牧民族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不停地南下，寻找生存空间，这样给中原地区成熟的农业文明和这个农业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0: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生存着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女真是当时东北亚政治格局当中相对弱小的势力，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他与西周有着密切联系。肃慎在汉代称翼楼，南北朝时称兀吉，隋朝改称漠河。在这几百年中，尽管中原王朝屡次更迭，但女真的祖先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屡次遣使入贡。
2: 女真族一直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她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她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代连续不断地存在着。到了明代，她大概分为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建州女真，一个是海西女真，一个是野人女真，底下又有许多小的部族。从永乐七年开始，明朝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叫努尔干都司。努尔干都司就管理北到外兴安岭、东到库约岛的广大地区，这是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从行政上来讲，它是属于正式的明朝的领土范围。
3: 他们女真这个部族啊，他从今以后不停地在移动。

0: 肉女真移动的步伐最快，她从黑龙江那边移到长白山，最后在这个辽宁新兵东部山区，在那定居下来。应该这么说吧，在明代，中国这个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制文化。那么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和现今的这个封建制的经济形态，对少数民族地区肯定是对它有影响的。那么李煜接近汉区，受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所影响，这样呢，这个少数民族的提升自己就提升得快。
1: 位于今天辽宁锦州的北镇，在明代被称为广宁城，是辽东的军事重镇，即广宁卫。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带兵驻扎于此，并与后金政权多次征战，争夺辽东治权。为表彰李成梁驻守辽东有功，明王朝特修石牌坊一座。这座李成梁石牌坊如今依然屹立在北镇城内鼓楼以南。明朝对女真众部落的管理一直实行比人就俗、各统其部，即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策略，是不允许一家独大的。大明历来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平藩，注意平衡应对女真各部，所以李成梁带兵不断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在一次攻打女真人部落的战斗中，觉昌安和塔克士父子二人为李成梁做向导，却被军士误杀。作为补偿，李成梁代表明朝任命觉昌安的孙子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殊不知，这个被新任命的年轻人正是日后叱咤风云、撼动明朝根基的努尔哈赤。很多女真头领通过这样的政治任命成为明朝敕封的官员。明朝规定，建州各位都要以实朝贡。朝贡制度是我国古代管理周边藩属国家的特有形式，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目的。一方面，藩属地方通过朝贡向中原王朝定期述职，报告地方管理事务，并向中央贡献朝贡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朝廷的赏赐和马市制度，属国获取盐、铁器、农具等生产与生活资料。作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年轻的努尔哈赤也曾经带着他的朝圣队伍向中央进贡。中原的地大物博，皇权的巨大诱惑，以及埋藏心底的杀祖杀父之仇，也许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让努尔哈赤的心不再安分。赫图阿拉是满语的发音，其意为横岗。走在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村的街道上，我们可以回顾努尔哈赤草创这第一座都城市的艰辛。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集合祖父辈留下的力量，开始着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到公元1603年建造了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迅速实现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他避免与海西女真发生冲突，并且对蒙古、朝鲜进行拉拢合作，对明朝中央政府表示恭顺，每年遣使通好，进贡岁币。
2: 他比较能够沉得住气，他跟那些一般的，就是我们所描写的蛮族的那些首领不一样。那蛮族首领就是那个很豪爽，是吧？哎，然后我碰到这些情况，我就要做出反应，是吧？然后我就大杀大砍。他不是。
1: 努尔哈赤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向东征服了东海女真各部，向西兼并了海西女真各部，招来大量民丁之后，他初步建立起统治秩序，并且创立了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军政合一的统治形式。这就是满族统治者实行的八旗制度。所谓八旗，是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单位，下设牛鹿、固山等的组织形式。后来由于人口增加，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共为八旗。
2: 就是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财产管理，这就解决了他的一个分配的问题，财产的归属问题。清朝征兵一直到入关以后还是很清楚的， 谁谁谁的牛肉出多少，谁谁谁

0: 牛肉出多少，但是很要轮换的，是公平的。你还不能说都你们去，都他去不行，大家都得去，所谓八家嘛，都得去打，大家在一起来分战利品。少数民族的这些首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种号召的。成吉思汗是努尔哈赤的，努尔哈赤，他最主要的能力是提供一种组织形式，让大家跟着他走。
1: 据名人记载，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这些保存下来的老满文木简正说明了这一点。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下令，以蒙古文的字母女真语的发音创造了满文，进一步完成了他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开始学习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
2: 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就是1583年开始，到1616年，33年多，不到34年时间，他的势力不断不断的壮大壮大，实际上用现代话说就是韬光养晦啊。他在这30多年里头，明朝政府养虎为患，他力量壮大起来，最后得以和明朝对抗。
1: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一战即克抚顺。
0: 女真人他们都是战士，他们的弱点就是他们分散，只要他们得到有效的组织，那他就能形成可怕的战斗力。
3: 你不能不佩服这个民族啊，他的很多的制度方法呢很特别，譬如说呢，他规定谁这个最先这个爬上城墙，第一个攻上这个城的话呢，我就给你赏赐啊。但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也会想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呢，他给你的赏赐是什么东西呢？他是给你世袭制度啊，就给你一个爵位，所以你因为这个功劳封赏，你的子子孙孙都有机会继续不断的成绩啊，所以你不是为了自己一己的利益啊，你为了一个家族啊。
1: 公元1619年，面对辽东迅速崛起的后金，明朝汇集了几路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为总指挥，率军88000多人，朝鲜以大将姜弘立为武道都元帅，带领13000多人前来助战。此外，努尔哈赤尚未降服的叶赫部兵也前来参战，总兵力达10几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2: 明朝后期的魏所腐败，魏所制度腐败了，调动那些军队打仗也不能打，长期不训练。魏所制度，魏那个魏所的官兵，他不仅仅当兵，他是主要做还是从事生产，家属也待着，他们在那哪有什么训练？基本上都种地了。
1: 而努尔哈赤兵力仅有10000，虽处劣势，他却豪迈坦言：“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便是努尔哈赤一战成名的萨尔浒之战。此战以少胜多，胜得淋漓尽致。经过此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
4: 萨尔浒之战的失败，表面上看主要原因在于明朝几路大军缺乏统一调度，缺乏协同作战的这个结果，最后呢被这个金朝各个击破，从而导致了满盘皆输。这暴露出明朝在军队管理上长期贪腐横行，野战单位缺乏训练，将士人心浮动，使得军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立即溃散，没有能力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措施。从这个后来的反思来看，从前线的将士到朝廷大臣甚至皇帝本人都负有责任。所以这场战争的失败反映出明朝后期军事行政制度都在走向衰败。这场战役是制度腐败的效应延伸到基层组织毛细血管中所带来的。

0: 带来严重后果的一个典型事例。
1: 400年前的萨尔浒战场，如今已经被水淹没，成为了位于辽宁抚顺以东大伙房水库库区的一部分。平静的水面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女真军队的金戈铁马是如何威震天下的。萨尔浒一战令明朝在蒙古、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再下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随后迁都沈阳，改名盛京，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70多个城市。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但是明朝中央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战还是守的问题。
2: 中央政府那头官员和地方的人私生呢，互相勾结，形成朝廷内的形成各种帮派集团，我们叫党争，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些换党，就是这太监集团，在这个明朝后期中当中也不起好作用。
1: 腐败和党争的直接结果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宦官魏忠贤陷害并冤杀。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盗的制夷方针变为泡影，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只得转入防御。辽宁兴城，古城宁远，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钟鼓楼。从满街写有“元”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宁远是属于袁崇焕的。登上古城墙，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这里是用来架设红衣大炮的。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0: 那这些大炮呢，怎么来的？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它事实上是在广东，当时呢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所以船上呢有大炮，那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把大炮这个从海底里面呢打捞出来，所以呢当时呢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那广东地方的这个人打捞大炮，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啊，对吧？所以这个炮呢到了北京之后呢，大概有这个一半留在北京城，另外一半呢送到前线，就交给了袁崇焕。
1: 努尔哈赤得知明朝辽东义帅感到战机可乘，进举8旗精锐直扑关外孤城宁远。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大有胜算，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公元1626年，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他虽然兵微将寡，却有着与城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努尔哈赤屡招不降，气急攻心，8旗兵攻势如潮。袁崇焕带伤，激励士气，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衣大炮击伤努尔哈赤，破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捷报传来，京师士庶空巷相庆。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来说，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2: 他打宁远的目的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他往关里推进呢，他是有这个雄心，有这个野心的。但是他没想到宁远打不下来，宁远打不下来，他很悲伤的。他之所以后来死，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1: 努尔哈赤退回盛京后，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发病身亡。

0: 当年34岁的皇太极因才干出众，被重备了推骑汗位。为了实现族群入主中原的梦想，皇太极首先加强韩权，取得独尊地位，并仿照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在军事上，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旗主由韩任命，不能世袭。公元1627年，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通过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盟，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对林丹汗的西征，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而明朝这边，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励精图治，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烂摊子。崇祯登基之后，北方连年大旱，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1: 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加上这个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本应该有的救济、赈灾等这些职能。如果一个政权连腐败到连这些功能都不能发挥的话，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0: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全国的粮饷沉重，财政艰困，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明廷为缩减开支，不得不将异地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地方官府都不知道自己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城。这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间接后果，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异族因为异地系统被砍而失去了工作。
1: 李自成失去了驿站的工作以后，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最后因为没有生计就揭竿而起，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这股大的洪流当中来。在这之前，安塞的高延祥已经称闯王了，高延祥去世以后，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0: 此时后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公元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下令把族名定为满洲。他说，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异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宣布将国号由金改为清，从此皇太极将主要力量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2: 皇太极做什么事情你不能不佩服他，他每一场战役在关外呢，他就等于什么，他就是在练兵。你史书上面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他怎么做呢，我打这个城，然后你就看到皇太极坐在山丘上面，然后他指挥他底下3个民族的部队啊，满蒙汉3种兵种，步兵、骑兵、炮兵，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他一次一次的练兵，每一场战役呢，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包含大炮，全部调过来，然后打你一个小城。明朝就每一个城都有炮啊，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呢，我把你的炮收过来，然后再拿所有的炮再去打你下一个城。然后练兵练完以后啊，那么这个1644年，他们开始进到中原，总共多少人呢？10万人左右啊，带着100门的红衣大炮，要

0: 入主中原。那么这个过程呢，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对不起，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但是呢，这个起始点呢，接下来不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明朝有100万的部队投降了。呀，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呀，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相信，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利益群体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们创造了很不一样的历史。
1: 位于今天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至今还保留着始建于汉代的古城墙。公元1643年，李自成就是在这里被拥立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农民军在此确定先取关中，以陕西为基地，然后攻击山西、河北，再进军北京的战略。
2: 李自成后来进北京，如入无人之境了，哪有抵抗啊？明朝后来留下来，按我看，能够带兵的这些人，基本上90%全是军阀，全是机会主义者，只会想自己的私利，已经没有道德观了，没有价值观、道德观的这种军阀了，都是这样。
1: 此时的东北地区羽翼渐丰的金国，却发生了一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公元1643年8月9日，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暴毙，清朝因为继位问题发生严重内乱。最后，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的幼子6岁的福临继位，由多尔衮与其堂兄济尔哈朗二人摄政，解决了继位危机。
3: 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时豪格和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啊，最后代山的起了很大作用，这两个人用现代话说还算顾全大局，最后都让步了。所以我有时给满洲下个定义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在关键时候两代都没出现问题。你看他一个这么一个落后的民族，在权力交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公元164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一年发生。是年春节，李自成正式宣布建国，改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年号永昌。3月中旬，两路农民军会师于北京城下，开始攻城。3月19日凌晨，崇祯皇帝脚步踉跄，在眉山东路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由此，相传16代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覆灭。3月19日上午，农民军占领北京。中午，李自成从阜成门进入北京城，踏进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龙椅。但是，他的江山却并不稳固。还是在这一年，公元1644年初春时节。北方天气尚未转暖，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正准备大举进攻明朝，竟传来北京城破的消息，多尔衮深感意外。此时，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用重兵处于犹豫之中，对何去何从尚无定论。
2: 他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了，但是他到了这个附近是永平还是什么地方？反正就看他的家人就来报信，他家受到了折腾了，主要他父亲也被什么囚禁啊、拷问、拷银了、拷赃了什么的这些事情。这个李自成的这个军队到了北京啊，他，我看他们的这个意思好像不想长久待下去。他当时一个就拷赃，你是凡当官，你一定有的赃，就是我自己要弄大把银子运回家里，然后我就过太平日子了，好像这个镜头，从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吴三桂这时候就反了。
1: 当多尔衮率领的14万清军走到连山之时，接到吴三桂气血请清出兵，注明平息叛军的书信，多尔衮感

进军关内占领中原的时机已经到来，遂回书吴三桂，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日夜兼程开赴山海关。距离山海关不远处的九门口属燕山余脉，群峰簇聚，层峦叠嶂，山势较高，坡陡崖峭，众山之水汇为一流。明洪武年间，徐达督军到山海关一带修筑长城，为了保护长城不被洪水冲毁，在桥墩四周及上下游地面上铺砌了连片的巨型花岗岩条石，铺石7000平方米。

0: 公元1644年，决定中国未来300年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正是在这里展开的。刚刚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后，亲率20万大军前往攻打。4月21日，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在一片石、西罗城等地进行恶战，接着李自成军猛攻东罗、北翼二城，吴三桂逐渐不支。但至次日，满洲铁骑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军联合作战，如黄的箭雨倾泻而下，以激战力竭的李自成不得不仓促应对两支敌军的合围，兵力损失惨重，迅速的全面溃败。
1: 现在看起来满洲骑兵这个冲击力还是很大，农民却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不知道，也没有对付这个的利器。李自成也太顺利了，一路也没遇到什么，他除了轻轻一些恶仗都是在关内打的那些。李自成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也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是一个心机比较深的。但是那个部队进了北京之后，如果不进北京，假如说他没进北京，直接拉到山海关去打了，可能还情况还不一样呢。进了北京啊，这人心思都不一样，兜里银子都揣得满满的，我赶紧弄个地过舒服日子，我干嘛刀头上舔血呢？是吧？这个动力啊，真是缺乏动力。那你再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事组织把它控制住，那个部队的战斗力就不行。
0: 4月26日，李自成退回北京。29日，李自成率领新政府的文武百官与紫禁城武英殿匆匆即位，过了一夜的皇帝梦后，于30日狼狈撤离北京，返回关中，以图后起。10月初一，被多尔衮从盛京沈阳请来的清国幼主福临登上了紫禁城的大清王朝皇帝宝座，颁即位诏书于天下，入山海关破贼兵20万，遂取燕京，抚定中下，迎朕来京，应受大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标志着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满族从此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后的一个帝国时代。在崇祯皇帝自缢后的第4年，即公元1648年，另一处朝代更替的大戏在英国上演了，但是剧本的内容则全然不同。英国的议会通过了审判国王的决议，由135名议员、法学家、军人组成的最高法庭，经过多次激烈的辩论，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王宫广场上的断头台，英国变成了共和国。东西方两个帝国皇帝的死都同样的惨烈，但是对两个帝国未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中华大地上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在他300年的统治中走向闭关锁国，而查理一世的死则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大幕。
2: 17世纪一大批传统帝国的倒掉，改变了世界格局。实际上，欧洲为近代化做好了准备，它很快进入了近代国家的形态，它的科学技术、启蒙思潮等相继发生。而中国明朝灭亡以后，以采摘狩猎为生的北方民族在这场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清朝。清朝又开始重建中原地区传统的统治模式，这时的中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0: 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文治武功一度显赫的清王朝盛极而衰之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也越洋而来，轰击着中国闭锁的国门。此后中华民族开始陷入了深重的危难。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轨道上各

0: 自奔跑，总有一天他们会相遇交锋，或者是在公元1644年，或者是在公元1840年，可能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天。公元1644年3月19日，昔日莺歌燕舞的紫禁城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北京城高大的城墙没能挡住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至的农民军冲进了幽深的皇家公园。仓促之际，34岁的崇祯帝在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上最后深情地环顾了一眼，决然自缢，史称甲申之变。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统治轰然崩塌，以一种悲剧的方式谢幕。公元1644年的北京更是一个历史的舞台。公元1661年，顺治18年的正月初九日，也就是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紫禁城太和殿登基，继承皇位，年号康熙。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执政61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时代。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勤于国事，史书载好学不倦，午夜批阅，每至萧分。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有。

0: 妆杰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